0: 卫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即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柔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1: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1: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心，
5: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才索佳，
6: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世新，
7: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连队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连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上海市民董淑仪
8: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1: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室副主任尹科鸾，
9: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0: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9: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 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

0: 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 19%， 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 25%， 酒店订单量增长 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昨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测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昨天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0: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来听报道。
2: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将国际流行款式、优质面料等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参展商扎敏所在服装企业的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依托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设计优势，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

0: 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的外贸业务增速保持在30%以上。察觉到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后，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 有3个运营团队，然后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从单品走量到品牌提质，从出口为主到内外兼修，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以内外贸一体化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的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截至清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3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
4: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赖清德偷渡是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视频指出，5月2号，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仓促窜抵斯威士兰。外交部、国台办当天接连发声，严正批驳这场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的政治闹剧。赖清德此番以偷渡是外窜，丢尽了台湾同胞的脸。也坐实台独分子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过街老鼠。时评说，赖清德费尽心机、不惜鼠窜的这场闹剧，凸显妄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台独四处碰壁的窘境。可笑的是，沦为国际笑柄的赖清德之流，还在自鸣得意此次见不得光的偷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根本不是所谓外交成果，而是台独穷途末路的真实写照。岛内最新网络投票显示，高达95%的参与者明确支持弹劾赖清德。民意有力说明，台独分子不仅在国际上处处碰壁，在岛内也已人人喊打。时评强调，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的诡计花招只是垂死挣扎。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举世唾弃终将败亡的命运。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过去台湾地区对进口马铃薯采取所谓零容忍原则，也就是如果进口批次中有马铃薯发芽，可能整批退回。然而在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行政机构却修改了马铃薯输入台湾标准，进口马铃薯如果在运送途中出现少量发芽情况，将不再自动整批退运。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岛内舆论热议。对此，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辩称，该做法与国际上类似，台美双方基于科学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民进党当局随后也公开表态称，马铃薯输入台湾有3道严格关卡，近期所谓谣言刻意把个别处理规范扭曲成食品安全漏洞， 甚至搭配所谓以美论操作，试图抹黑台美经贸合作成果。但相关说法仍然无法消解岛内民众忧虑。有台湾媒体指出，台行政机构此次不仅取消了发芽马铃薯5毫米芽长上限，还改为逐颗剔除发芽部分，只要龙葵碱浓度低于200百万分比浓度，其余马铃薯仍然可以进入加工程序。对此，桃园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指出，发芽马铃薯含有的龙葵碱可能污染同一批其他马铃薯，不是切掉就结束的问题。对此，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通批，台湾在台美贸易谈判中退让到如此无底线，赖清德当局竟然还能振臂高呼胜利，真是不可思议。马铃薯的真相让人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如何一味迎合美国，一路弃守农业、弃守工业，乃至弃守民众的健康。一个连人民健康都可以牺牲的当局，却自称其使命是在抗中保台，其谁能信？另外，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依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将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条件进入台湾市场，彻底将台湾变成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地。即使美国去壳花生约不到台产花生价格的一半。不仅如此，还有岛内民意代表发现，美国进口花生经过加工成花生酱等制品后，竟然可以标示为台湾制造，等同于是在洗产地。对此，花生种植大县云林县长张立善痛批此举形同灭农。然而，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俊基竟回应称，此类情况属于实质转型，不可用洗产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从发芽马铃薯之乱到购买美国花生完全零关税，连紧急保护措施都节节败退，完全弃守，显示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和农业防线上一再退让。郑丽文还指出，从开放莱猪开始，民进党当局就在台湾食品安全上放弃守护台湾人餐桌安全的重要防线，更牺牲出卖台湾农民。他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是在保台，而是根本在卖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请听报道。
7: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8: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7: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9: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7: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9: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 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7: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8: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0: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五四精神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坐标，更是携手前行的动力源泉。两岸开讲特别节目，传承五四精神，共担时代使命，两岸青年同心同行向未来。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分析点评，下面来听详细内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五四精神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根脉。回溯历史，两岸青年如何从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汲取力量？新时代的两岸青年又如何传承好五四精神？我们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带来精彩点评。朱教授您好。五四精神呢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根脉，那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您认为应该如何以五四精神为共同坐标，重塑两岸青年的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破解认知隔阂，凝聚同心力量呢？
2: 五四精神的深层价值啊，在于把青年命运、民族前途、国家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近代以来啊中华民族在危亡中求觉醒，在变革中求新生，在探索中求复兴的精神结晶。对于两岸青年来说呢，五四精神啊具有天然的共同性，它发生在中华民族由衰向兴的历史转折处，承载的呀是中国青年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共同追求。今天啊，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岛内去中国化教育啊，长期扭曲历史记忆，外部势力啊，持续操弄身份政治，部分青年啊，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国家统一的认知被人为割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啊，重新激活五四精神的共同坐标，对于重塑两岸青年民族认同和国家情怀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呢，

啊，要以爱国重建两岸青年共同的历史归属。五四精神的核心啊，首先是爱国，爱国的基础呢，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理解。两千年啊，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制度体验不同，社会叙事不同，但是呢，共同拥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源流、文化血脉和文明记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民族觉醒啊，针对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欺凌、主权受损的历史处境，回应的呀是中华民族如何摆脱被动、走向自强的时代命题。台湾青年理解五四精神啊，不能离开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大陆青年理解台湾问题啊，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反帝反殖、追求统一的历史脉络。要通过共同历史教育、青年研学交流、近现代史的主题展览、抗战史和台湾光复史研究的传播，把两岸青年放回同一条民族历史长河当中，认识自身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两岸同属一个民族共同体，才能突破被刻意制造的身份裂缝。第二，要以进步引导两岸青年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五四精神当中的进步集中体现为青年对落后状态的不满，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对国家现代化的担当。当前两岸青年面对的共同问题，包括就业压力、产业转型、社会流动、科技竞争、文化创新、国际变局等这些问题不能靠身份对立来解决，也不能靠政治煽动来缓解。两岸青年呢，应该在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寻找共同的发展空间。大陆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平台、区域发展战略，为台湾青年提供了参与民族复兴进程的现实通道。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青年实习就业平台、文化创意合作项目，都可以成为五四精神时代转化的重要载体。要让台湾青年看到民族复兴不是抽象叙事，而是呢可参与的事业、可把握的机会、可实现的人生路径。青年一旦在共同发展当中形成利益联结、事业联结、情感联结，认同就会从观念层面进入到生活层面。第三，要以民主增进两岸青年平等沟通与公共参与的意识。五四精神当中的民主强调人民主体，强调社会参与和公共责任。两岸青年之间存在认知的隔阂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长期缺乏真实、平等、深入的沟通机制。岛内的一些政治力量习惯于用意识形态标签切断交流，用恐惧叙事阻止台湾岛内的青年了解大陆，用单向的这个信息环境固化偏见。破解这种隔阂应当建立更多可持续、可表达、可参与的青年对话平台。两岸青年可以围绕着城市治理、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数字经济、传统文化、青年就业、公共服务等等这些议题呢，展开共同讨论。通过议题化的交流台湾青年呢，能够看到大陆社会的真实变化，大陆青年也能够更细致的理解台湾社会的结构性心态。平等沟通的意义在于让青年从彼此想象走向彼此理解，从情绪判断走向理性判断。五四精神所倡导的公共意识也要求两岸青年共同思考民族的未来，而不是把两岸关系交给偏见、恐惧和外部操弄支配。第四，要以科学来提升两岸青年辨识事实、抵抗操弄的能力。科学精神呢，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但在两岸青年认知的隔阂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茧房、算法推送、政治宣传和外部认知战的这个影响，许多呢关于大陆、关于统一、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国际介入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完整的事实，而是呢被碎片化的信息和被情绪化的这个叙事所塑造。以科学精神破解认知的隔阂就要推动两岸青年形成基于事实、基于数据、基于历史逻辑的判断能力。对于大陆发展的成就、两岸经济的联系、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台湾社会的困境等等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学术研究、公开数据、实地参访、专题讲座、青年辩论等等这些方式呢加以呈现。尤其是要帮助台湾青年理解外部势力所谓的保护台湾的这个承诺背后是战略利用、是地缘算计和风险转嫁。科学精神要求青年看清结构、看清代价、看清趋势。

0: 只有摆脱情绪化的政治动员，才能够真正理性地面对两岸的前途。第五啊，就是要把五四精神啊转化为两岸青年共同实践的机制。精神认同不能只靠这个纪念活动来维系，而是要更要靠制度化、项目化、生活化的这个交流来承载。应当围绕着五四精神啊，设计一批有主题、有深度、有延续性的两岸青年交流项目。比如说建立这个两岸青年五四精神延续营，把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台北等等这些城市的近现代史的资源啊串联起来，设立两岸青年家国论坛啊，围绕着民族复兴、国家统一、青年责任啊，开展年度的对话，可以啊推动两岸高校呢共同开设近代史中国与青年运动的专题课程，支持两岸青年呢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文创、还有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实践项目。交流的关键呢，在于让青年共同做事，共同研究一个问题，共同完成一个项目，共同解决一个现实的难题，比单纯听一场这个报告呢更能够形成认同。青年之间的信任啊，往往产生于并肩行动之中。以五四精神凝聚两岸青年，关键在于把爱国转化为民族认同，把进步转化为发展参与，把民主转化为平等沟通，把科学转化成理性判断。如此一来啊，两岸青年呢，才能够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进程当中找到共同方向，形成同心同行、同担未来的青春力量。
1: 百年前，五四青年以觉醒与担当救亡图存，新时代两岸青年肩负民族复兴重任。那您如何理解五四精神在当下的时代内涵？那两岸青年应该如何传承这份精神，以行动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0: 百年前的五四青年啊，面对民族危亡、国家蒙辱、社会沉滞，以觉醒唤起觉醒，以担当推动变革，把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前途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五四精神之所以能够穿越百年，根本啊在于它不是一时一地的青年激情，而是呢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当中形成的精神坐标。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青年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价值方向。进入新时代啊，两岸青年所处的历史环境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呢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人民福祉啊，仍然是这一代青年必须面对的、必须共同面对的这个时代课题。五四精神啊，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内涵，就是要把青年理想、民族大义、时代责任和现实行动贯通起来，使得两岸青年呢在共同奋斗当中增进认同、深化融合、共创未来。首先啊，五四精神在当下呢，首先体现为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担当。五四精神觉醒于民族危机之中，他们最鲜明的精神底色呢是爱国。今天的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就要深刻认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事业。两岸青年可以围绕着养老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医疗、心理健康、儿童教育、乡村振兴、公益慈善、环境保护、城市更新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台湾在社区营造啊、社会服务啊、医疗照护啊、还有精细化公益方面呢积累了一些经验。大陆呢在政策动员啊、资源整合、数字治理、市场规模等这些方面呢具有明显的优势。双方呢可以通过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企业合作、社区共创计划、两岸公益项目等等这些方式啊，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服务人民、改善生活的具体行动。青年之间啊，最可靠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共同解决真实问题的这个过程，共同服务一群老人，共同设计一个社区项目，共同帮助一批孩子，比空泛的这个表态呢，更能够建立情感的链接。推动两岸青年融合，需要建立更加稳定、深入、可持续的机制。五四精神的传承啊，应当更多的围绕着科技、文化、民生三大领域啊，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交流的合作体系。首先呢，建立这个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共同体，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知识产权服务、市场的这个拓展和法律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啊，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文化的共创平台，推动高校、媒体、文博机构、文创企业共同参与。第三呢，就是建设两岸青年啊这个民生实践基地，让青年呢在

0: 社区、乡村、园区、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场景当中呢，开展长期的项目。第四呢，就是完善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的成本，提高获得感和安全感。第五啊，就是发挥新媒体的这个传播作用，鼓励两岸青年呢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直播啊、数字展览啊来讲述真实交流的故事，来抵消啊偏见叙事和对立的话术。归根到底啊，五四精神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内涵呢，就是以爱国凝聚民族认同，以进步激发发展动力，以民主促进平等沟通，以科学破除认知偏见。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啊，除了纪念层面之外呢，更要落实到啊融合发展的行动层面。科技创新能够增强共同发展的硬支撑，文化共创啊能够，夯实心灵契合的深根基，民生合作呀能够扩大两岸融合的真实获得感。只要两岸青年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民族复兴当中，把青春创造融入到统一大事，把共同奋斗落实到具体的事业当中，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当中写出无愧于五四精神、无愧于民族未来的青春篇章。
1: 是的，那当前两岸青年交流面临着信息壁垒、场域受限等一些现实挑战。那以五四精神为纽带，应该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在交心交友、共创共享中消弭分歧，把精神共识转化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际动能呢？
0: 当前两岸青年交流面临的最大障碍啊，表面看来，是往来不便、场域受限、渠道不足；深层看啊，是认知被切割、信息被过滤、情感被疏离。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啊，长期以来呢，以意识形态划线，把青年交流污名化、风险化、政治化，试图呢让台湾青年远离大陆、误读大陆、恐惧大陆。外部势力呢，则借助于这个社交媒体、算法平台和舆论操弄啊，不断的放大两岸的差异，制造身份对立。破解这一个困局啊，单靠临时性的活动、仪式性的互访、浅层次的参观啊，远远不够。必须啊，以五四精神为共同的纽带，围绕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价值内核，搭建啊常态化、机制化、项目化、生活化的两岸青年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真实的接触当中增进理解，在共同的创造当中建立信任，在共享发展当中啊形成利益连结和情感连结。首先啊，搭建共同历史和精神认同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同一条民族历史长河中认识彼此非常重要。五四精神最深厚的根基是爱国，最鲜明的指向是民族觉醒。两岸青年要真正交心，首先要在历史认知上找到共同坐标。当前岛内去中国化教育造成部分青年对中国近现代史、台湾光复史、两岸关系史缺乏完整的理解，对五四精神的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和时代意义啊认识不足。因此呢，应该建立起来啊更多的两岸青年共同历史研学的平台，把五四运动、抗战历史、台湾光复、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这些主题呢贯通起来，形成稳定的研学路线、课程体系和交流机制。这样的平台呢，可以依托高校、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机构和青年组织啊共同推进。每年呢，围绕着五四节点呢，举办两岸青年五四精神研习营啊、中华民族复兴青年论坛、两岸青年近现代史读书会等等这些活动，组织两岸青年呀、共同研读历史文献、参访历史遗迹、开展主题辩论和成果展示。这样的一个重点呢，在于让青年通过事实、史料、现场讨论形成自己的判断。历史一旦被重新接续，认同就有了根。青年啊，一旦理解台湾命运始终和中华民族命运相连，就更容易摆脱呀、被人为制造的身份迷雾。第二呢，就是搭建数字化交流平台，突破信息壁垒和物理场域的限制啊，非常重要。在现实往来当中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呢，数字平台呢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重要抓手。当前两岸青年在网络空间当中看似距离很近，实际上呢常常啊生活在不同的信息系统当中，比如说像算法推送、平台区隔、政治标签和舆论操弄，使得许多青年呢只能看到被筛选过的这个地方的形象。要破解信息壁垒啊，应该建设啊面向两岸青年的综合性数字交流平台，形成线上课程、主题社群、项目协作、成果展示、就业创作服务和文化传播一体化的功能。那么这样的平台呢，应当突出青年化表达、项目化运行和持续性互动。可以啊设立比如说像大陆发展真实观察、台湾青年大陆生活指南、两岸青年共同议题讨论、 科技创新云、路演、文化共创工作坊、就业实习信息库等等这些板块。平台内容啊，应当是这个坚持事实导向和体验导向，多用青年自己的语言、镜头和作品啊，讲述两岸交流的故事。尤其是呢，要鼓励已经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台湾青年现身说法，啊，用他的这个真实经历啊，抵消抽象的恐惧。许多偏见其实是经不起事实的照面的，许多误解啊，也并不是这个不可化解，只是呢，长期以来呢，缺少足够可信的接触场景。数字平台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接触呢稳定下来，发展起来。第三呀，就是搭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攻关中形成事业共同体，非常重要。五四精神当中的进步和科学，要求青年面向未来，尊重规律，勇于创新。两岸青年交流如果长期停留在参访、座谈、联谊这个层面，就很难形成深层的粘性。真正能够把青年联系起来的呀，是共同做事、共同创造、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因此呢，应当重点的建设两岸青年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把交流呢从见面认识推进到协同创新。可以围绕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农业、绿色能源、智慧城市、文化科技融合等等这些领域啊，建立两岸青年联合实验室、创业孵化基地、技术转化中心和创新挑战赛的机制。大陆拥有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台湾青年呢，在电子信息、工业设计、精密制造、医疗服务、文创科技等等这些方面呢，具有自身的积累，双方的这个优势互补啊，具备非常良好的合作空间。平台应该是提供政策辅导、导师支持、投资对接、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咨询和市场推广服务，来帮助两岸青年团队呢，从创意走向产品，从项目走向企业，从交流走向事业。科技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青年呢用事实和能力说话，共同完成一项技术攻关，共同推出一个应用产品，共同服务一个市场，比空泛的这个争论呢其实更能够消灭隔阂。青年之间的这个信任往往产生于一次一次的这个具体的合作当中。第四，就是搭建文化共创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共同表达当中深化心灵契合，非常重要。文化是两岸青年最容易产生共鸣的领域，也是五四精神得以持续传播的重要载体。五四精神呢，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成果，既包含忧国忧民的传统责任，也包括呢思想解放、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的现代气质。两岸青年应当在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当中展开共创，这样呢可以使得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当中传播得更深更广。两岸之间呢，还应建立起来这个两岸青年文化共创平台，推动双方围绕着非遗保护、传统节日、影视短片、纪录片、音乐、动漫、游戏、网络文学、文创设计、数字展陈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还可以呢设立像两岸青年中华文化创意大赛、两岸青年影像计划、两岸的这个非遗青年传承工作坊、两岸的城市记忆共同拍摄计划等等这些项目。平台还应该鼓励两岸青年共同策划、共同制作、共同传播、共同运营，让台湾青年在中华文化传播创新当中呢成为参与者和创造者。第五就是搭建民生实践的平台，让两岸青年在服务社会当中增进共同责任，也是非常重要。五四精神呢，从来关心国家命运，也关心人民生活。新时代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这是应该把这个公共责任呢落实到民生实践当中去。两岸青年都关心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心理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议题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共同性，围绕着这些领域搭建民生实践的平台有利于两岸青年在共同解决问题当中建立信任和理解。可以在这个福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等等这些两岸交流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呢建设两岸青年社区的实践基地、乡村振兴的合作基地、公益服务基地和这个社会创新实验区，组织两岸青年共同参与老人照护、儿童陪伴、社区营造、生态保护、乡村文旅、基层治理、公益传播等等这些项目。台湾青年呢，在这个社区服务、社会照顾、社会工作、医疗照护、文创营造这些方面呢，也有一定的经验。那么大陆呢，在这个资源整合、数字治理、 政策支持、市场转化方面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双方呢可以通过民生项目的合作

0: 把交流呢从情感联系啊推进到责任共担。所以民生合作这个最大的价值呢，就在于让两岸青年看到彼此面对的是相似的生活问题，承担的是相同的社会责任，共同服务一个社区，共同完成一个公益项目，共同改善一项公共服务，能够让抽象的两岸一家亲啊变成可感、可见、可参与的现实经验。归根到底啊，以五四精神为纽带，搭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的平台，目标呢是让两岸青年的交流从短期接触走向长期相处，从表层的认知啊走向深层的合作，从情感的联络啊走向共同发展。五四精神所蕴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能够在两岸青年之间提供共同的价值坐标，历史研学平台呢能够解决认知的根基问题，数字交流平台呢能够解决信息壁垒问题，科技创新平台啊能够解决事业连接问题，文化共创平台能够解决情感融通问题，民生实践平台呢能够解决共担责任问题。另外呢，还要有制度保障，因为制度保障是解决持续运行问题。
1: 我们知道民族复兴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梦想，青年也是决定两岸未来的关键力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您认为两岸青年应该如何以五四精神为动力，坚定反独促统立场，共同守护台海和平，为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书写青春答卷？
0: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理解五四精神啊，必须把它放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当中把握。五四精神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它的核心呢是爱国主义精神，它的历史意义啊在于唤醒中国青年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民族之责和国家之责。今天啊，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最根本的呀，就是要认清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坚定地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地站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一边。而五四运动啊，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它的核心呢是爱国主义精神。首先呢，两岸青年啊要以爱国精神筑牢民族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分裂。爱国是五四精神的灵魂，也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底色。台湾问题啊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呢，爱台湾与爱中华民族、爱两岸共同家园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切割出去的叙事，都会损害台湾青年的历史认知、身份认同和未来利益。对于大陆青年来说呢，反独促统啊，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责任，也是维护两岸同胞整体利益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现实责任。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台海风险越高，外部势力介入越深，台湾青年被裹挟、被消耗、被牺牲的危险越大。所以说，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分裂本身就是更好的爱国。第二，两岸青年愿意理性精神认清台海和平的真实前提，守护台海和平啊，关键的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离开了这个政治基础呢，和平就会被掏空，纵容分裂的危险啊，和平就会被推向危险的边缘。当前啊，一些岛内的政治势力把抗中保台包装成安全叙事，把意外毛毒包装成国际支持，实际上是在把台湾推向冲突的前沿。两岸青年呢，应当以五四精神当中的科学精神来看清事实、看清结构、看清代价。外部势力啊，关心的是地缘利益，不会真正的承担台湾青年的前途命运。台独势力追求的是政治利益，也不会真正的维护台湾社会的安全福祉。真正守护台海和平道路的是反对分裂、反对干涉、扩大交流、深化融合、共同发展。两岸同胞要守护好、建设好共同家园，根本就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核心呢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第三啊，两岸青年要以进步精神投身融合发展，把共同理想转化为共同事业。五四青年追求进步，根本指向的是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新时代两岸青年反独促统，不能停留在政治表态上，还要落实到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当中。国务院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地指出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且强调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第四啊，两岸青年呢要以文化自觉来守护中华根脉，破除去中国化的认知误导。五四精神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现代觉醒的重要成果，它既承接了中华文明忧国忧民、天下兴亡的责任传统，也开辟了追求现代文明、思想解放、 科学理性的时代道路。两千年呢，共同传承五四精神，必须共同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第五啊，两千年要以实际行动来维护民族复兴的大局。现在的历史方位呢，已经清楚地表明，民族复兴啊，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祖国统一啊，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两千年啊，应当把这种大趋势啊，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方向。两岸啊，要多交心啊，双方呢要多交心、多共事、多合作，在青年论坛、创新平台、文化项目、实习就业、志愿服务、社区实践当中呢，形成常态化的联系。只要青年之间的理解增加一分，分裂势力制造仇恨的空间就减少一分；只要两岸共同发展的事实增加一分，外部势力操弄台湾的筹码就减弱一分。归根到底啊，五四精神赋予两岸青年的时代使命呢，就是以爱国确立方向，以进步激发创造，以民主促进沟通，以科学破除偏见，坚定反独促统的立场。是两岸青年守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底线，积极参与融合发展是两岸青年推动和平发展的实践路径，共同追求民族复兴是两岸青年书写青春答卷的历史主题。百年前啊，五四青年以觉醒和担当回应民族危亡，新时代的青年啊，更应该以清醒、勇气和行动来回应啊统一大事，把青春写进祖国统一进程，把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这就是今天传承五四精神最有力、最真实、最值得历史记住的方式。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过节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神州之声、台海之声的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那么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随时随地您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呢陪伴我们的脚步一直在旅行。
2: 哎，当然呢您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和我们接触哈，可以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在各大应用平台下在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随时点击收看我们的旅行短视频了。
3: 是的，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那么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就简称为去宝。提醒大家，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哎，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现在旅游啊，都挺喜欢找一座桥来打卡的。那桥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3: 那中国人的桥啊，从来都不只是一条路或者说一段路那么简单，在桥头有太多的故事，有乡愁，有离别，还有家乡的记忆哈。你随便找一座古桥，背后都可能藏着几百年的悲欢离合。
2: 那说到桥呢，可能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名气最大的一个桥就是西湖断桥了，许仙和白娘子呢在这里借伞相遇重逢。可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这个桥我来了之后发现它没有断啊，那为什么要叫断桥呢？
3: 哎，这个杭州难得下雪，要下可能也是小雪啊，薄薄的那么一层，那么在阳面呢很快就融化了，而阴面啊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所以呢远远看去这个断桥残雪看起来桥面就像断了一样。
2: 哦，原来如此。
3: 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爱情的见证之地啊，这个须往西湖高处寻。
2: 哎，那么可能台湾的朋友呢会想到另外一座桥啊，就是台南的情人桥、
3: 啊。
2: 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傍晚走上这座桥，你不能回头，因为回头的话就有可能会分手。
3: 这个压力很大啊，
2: 一不小心万一回头了呢？
3: 其实呢，这种桥俗啊，也恰恰说明桥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了。它真的不是一段路，不只是一段石头或者说一段木头而已。它真的承载着某一种中国人的仪式或者说承诺。
2: 哎，比如说在诗里面啊，典故里面有一座桥，它就有送别的含义。那就是西安的灞桥。古代长安人送别亲友，一路送到灞桥，折下树上的柳枝相赠。那么柳呢，就谐音是留，哎，意思就是哎呀，我想留你，但是却留不住啊。所以有一个词呢，叫做灞桥折柳，这就是中国古人送别的意象了。
3: 是的。另外呢，还听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你不管走到哪里，过了这一座桥啊，就回家了。
2: 哎，中国的桥呢，有的连接爱情，有的呢代表着离别，有的呢又连着故乡。那么说到底呢，每座桥都是横在水上的地方志。
3: 那么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桥，单单在我们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的桥梁，汽车、火车、人一起行走的桥，也有那些藤蔓缠枝非常古老非常美丽的桥，各种各样的桥，在你的旅途当中会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和记录呢？
2: 那么欢迎大家呢，把自己去过的、看到的、听说过的桥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呢来聊一聊。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抽出两位幸运的参与者，也是我们的趣宝啊，送出我们的精美的礼品，也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跟着学长去看桥了。那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的是台湾学长建宏，要去到的是。哇，我们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在这个苗寨里头一定会有风雨桥，对不对？
2: 是的，还有两岸微旅行，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廊桥。
3: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哎，我身边呢有不少台湾朋友啊，他们到大陆旅行或者是在做计划的时候呢，都特别钟情那些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地方。
6: 没错，比如说很多朋友会选择云南的大理、丽江，包括像贵州啊，还有这个贵州黔东南啊，侗族大哥，还有像广西桂林的这个梯田等等等等。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单独选择一条少数民族的这个旅游线路啊，把它想。

0: 要去到的这样一些少数民族风情非常浓郁的旅游目的地呢串在一起，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这其实也反映出一种很自然的文化亲近和好奇哈。各民族呢丰富多彩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瑰丽的图景。那么我们台湾同胞呢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样的对这片土地上多元灿烂的文化也充满了探寻的热情。
0: 没错，这真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的溯源与共鸣。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建宏要去到的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同胞喝不完的酒，唱不完的山歌，那没完没了的热情和风景真的会让人沉醉。
2: 有一句形容西江千户苗寨流传颇为广泛的句子，以美丽回答一切，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个西江千户苗寨，前阵子时有机会到此一游，从贵阳出发抵达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经接近午饭时间，我们选择一家当地有名的凯里酸汤鱼饭馆用餐，点了几道特色菜，一道凉拌米豆腐，一道辣子鸡，一道酸汤鱼火锅。贵州吃食整体偏向重油重咸重辣，米豆腐切成长块状，浇上店家秘制的辣油调味，吃起来颇为开胃。过去我以为的辣子鸡是鸡肉裹粉油炸后拌着干辣椒花生拌炒，但是贵州的辣子鸡是带骨鸡肉切块，简单过油不裹粉，和辣椒酱翻炒而成，尝起来更具咸香鲜辣。酸汤鱼火锅则是用贵州特有的红酸汤来烹调和鱼，鱼肉雪白滑嫩，入口是番茄与米椒发酵后的鲜爽，接着是木姜子奇异的香气在舌尖炸开，仿佛饮下了整片黔东南的山野。店家还嘱咐我们说，火锅附赠的青菜盘不够还可以续，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贵州这大部分的火锅店续青菜是标配。用过午饭，终于到了重头戏西江千户苗寨，在景区入口购票后换成电瓶车进入主景区，下车便是景区的主要商业街，沿着商业街向前走去，整座寨子如一幅泼墨画卷在眼前豁然展开，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吊脚楼之下是缓缓流淌过的河流，而在河流之上则是风雨桥。风雨桥是西南地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建筑，多建于村寨的溪河上，既是便利交通的桥梁，也是工人遮风避雨休息社交的公共空间。来到苗寨怎么可以不拍民族写真呢？早在来之前同行的女孩子已经在小红书上找好旅拍店家，跟着小伙伴走进旅拍店，才发现这的旅拍产业发达如斯。在店铺有限的空间里，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民族服饰，从挑选服饰到完成妆照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那趁着女孩子在化妆的时候，我选择走到商业街觅食，买了把特色的黑毛猪肉串，当时的价格10元5串并不贵，拿着边走边吃，吃得满嘴流油外，还能嚼出黑毛猪特有的弹牙口感。我还买了这特有的烤麻薯，点的是没有内馅的，当时的价格是5元1个。麻薯外皮被炭火烤得酥脆，随着外皮被咬开，咔吱一声，内里是糯叽叽还能拉丝的口感。一顿幸福的下午茶被黑毛猪的鲜香和弹牙的麻薯双倍填满。
1: 听了建宏学长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是身临其境呀。从一餐地道的酸汤鱼，我都要咽口水了，到漫步于吊脚楼和风雨桥之间，再到街边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小吃，西江苗寨的生动画卷呢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0: 是的，我们常说这个旅途它不是简单的去游览风景尤其是在这种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真的是一次五感全开的这种体会，这种享受。所以呢，我们这个台湾同胞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苗寨这个风景、风俗，然后服饰、歌舞，还有美食所有的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真的它不是单纯的一种文化底蕴的感受，它还有这种鲜活的带着烟火气的生活的气息，所有这一切我想都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1: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建宏去游苗寨吧。
2: 用过下午茶，暮色悄悄地覆盖西江的天空，吊脚楼的万家灯火洒落在山坡上，同行的小伙伴直呼这夜景无敌了。

0: 陆续拍摄几个摄像小哥凭借啊长期经验筛选出的打卡点，有在江边的，有以吊脚楼为背景的，有站在风雨桥上的，有坐在吊脚楼梯间的。期间，摄像小哥还像变戏法般拿出雨伞、提灯、银饰等拍摄辅助道具。我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啊，在几家旅拍店的摄像小哥手里，拍摄道具是流通使用的。拍摄完毕，店家会先给到未修过的原片，并且啊，在店里选定几张要精修的照片，约定好三天后发出。真正让我触摸到民族热情的是在傍晚的一场长桌宴。长桌宴啊，沿着饭店大院的围墙蜿蜒展开，每张长桌与长桌间没有缝隙，一排长桌啊，宛如长龙般，两侧坐满了食客。那场面啊，蔚为壮观。桌上除了必有的特色酸汤鱼外，还有几道特色土豆料理。其中啊，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店家端上人手一颗烤鸡蛋，鸡蛋居然能用烤的，没想到吧？从外形来看，店家将蛋壳的上部四分之一剪掉，倒入啊秘制调料，整颗鸡蛋放在炭火上烤，已然脱身，还呈流星状时端上桌。使用的方法也很特别，可以直接用吸管吸食蛋液，也可以用勺子咬着吃。蛋液润滑的口感，混进辛辣的调料，一瞬间啊，舌尖双重冲击，让我没忍住在用完晚饭后又外带了四个。第二天上午，我们选择在一家市区的纳兰工坊。据说老板还是一位经过认证的非遗传承人。在上手体验纳兰之前，老板先用 PPT 讲解纳兰的起源。他说啊，纳兰是我们苗族的史书，花纹里藏着祖先的故事。纳兰的制作过程是用特制的铜刀沾取蜂蜡，在白布上勾勒图案。我在操作时，蜡滴要么凝滞，要么晕开，才知道啊，这看似随意的曲线需要千百次的练习。画好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将染布泡入青蓝染缸里，一遍遍氧化漂洗，再用沸水煮布以脱蜡，最后进行晾晒。当蓝白分明的图案浮现瞬间，一门少数民族传承已久的技艺，在我手里啊轻轻摊开。西江这片土地让我触摸到的远不止山水与灯火，在与商家居民交流的过程中啊，还有一种回溯文明来时路的行为美感。就像屹立在景区临近出口位置的石碑，上书以美丽回答一切。那些被称作民族风情的表象下，是一个民族将过往记忆化入日常的深情。他们用生活本身温柔而固执地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1: 西江的旅程呢，从舌尖到指尖，从暮色到晨光，最终呢沉淀为一份深切的体认。万家灯火是风景，长桌宴上的欢笑是风景，蜡染布上缓缓浮现的纹样更是风景。
2: 在风景的背后，是苗族同胞把文化呢穿戴在身上啊，把历史呢浸润在美食当中，把信仰呢寄托在生动的生活实践当中，这些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最活样的传承了。
1: 哎，那句以美丽回答一切，或许呢正是对这份传承最诗意的注解了。他们以日常的温暖的坚韧的生活之美，回答着岁月的流转，也回答着每一位来访者关于文明源流的探寻。
2: 好的，各位听友，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大家想回听节目的这一部分的精彩内容的话呢，非常的简单，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然后呢搜索西江回响，用美丽回答一切就可以找到了。稍事休息，山水贵客送给大家。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如果哈哈你在旅途当中，亦或者在家里享受一个人的美好时光，都期待你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我们的 APP 云听啊，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呢打开央视频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参与我们视频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互动。
4: 我其实已经看见有一位趣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了。怎么一下跳掉了，让我找一下。
5: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世界上有很多奇特的桥，有各种各样的您见过的书里的网上的旅途当中的什么样的桥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安利一下。
4: 这是无心依旧啊，他说潮州的广济桥，这个呢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而且可开可合，解决了这个急流的韩江急流的这个通行难题，而且方便了商船往来，尽显古代工匠的超凡智慧。
5: 另外要问候到我们的真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真，她说刘洋嘉华啊，两岸嘉年华啊，他写的是江华哈，嘉华早上好，去旅行我来了，欢迎你。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潘世元在问候五四节快乐，是的，新年快乐。
4: 那欢迎大家呢继续聊一聊你见过的、你听过的一些好玩的、有故事的桥。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桥哈，比如说西湖的断桥、西安的灞桥，其实他们核心的功能当然是一种连接，对吧？从 A 点要走到 B 点，但是他们也很美，很有故事。但一般来说呢，可能你不会在桥上坐下来喝茶，或者在那儿看月光。但是廊桥就不一样了。
5: 刚才我们去到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比如说在贵州啊、湖南啊、广西啊，包括浙江、福建啊，其实有很多的廊桥。什么叫廊桥呢？就是在这个桥梁上面又加盖了廊屋、亭子，甚至很多层的这种阁楼啊。那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桥型。大家在旅途当中见过吗？刚才我们说侗族呀，包括苗族呀，都有类似这样的风雨桥。
4: 那么当地人呢会在这里摆上长凳，建上神龛，甚至呢还摆摊儿。每年到节庆的时候呢，也在桥上摆宴。从一座普通的桥到一座可以停留、相聚祈福的廊桥。那么中国人对于桥的理解呢，也从如何更快的过去，变成了如何在此地留得更久一点。那么桥呢，不再只是通道，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场所。
5: 那么在浙江南部的这个大山里头，有一个大家可能平时听得很少的地方，叫做庆元，它就被称作廊桥的王国哈。在这里呢有宋元明清很多很多这个历朝历代留下来的廊桥。
4: 那么庆元的廊桥呢，它究竟有怎样独特的身世呢？它们和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又有怎样的关联呢？那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呢走进浙江庆元，去探寻那里的廊桥故事吧。

0: 狼腰漫回，岩崖高筑。庆元县江滨小学的学生们常常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廊桥。庆元人常说自己是在廊桥上长大的。据光绪版庆元县志记载，庆元有自宋朝以来建造的各式廊桥230余座，位列全国之首。历经风雨侵蚀，庆元仍旧完整保存着宋元明清各朝代古廊桥。2008年被评为中国三大廊桥之乡之一。而这样一座廊桥圣地，却因为地处偏僻而鲜为人知。在中国桥发展史中，建于北宋的汴水虹桥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然而这座地位最高、造型最为独特的虹桥结构，如今早已无处寻觅，我们只能从《清明上河图》中依稀窥见往日的盛景。这不禁让人遗憾，虹桥结构的营造技艺似乎在中国大地上失传。然而上世纪70年代，中国桥梁大师茅以升为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协同专家来到浙闽地区考察时，却惊喜地发现一座座结构更为精巧的木拱廊桥傲然屹立于世。经桥梁专家普遍确认，这类木拱廊桥与北宋年间的汴水虹桥结构基本一致。这一惊人发现令国内外学者为之振奋，尘封了900余年的虹桥结构终于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08年，木拱廊桥营造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其中建于北宋皇佑元年的双门桥，是现存史料记载最早的木拱廊桥，现就坐落于庆元县大纪村。这一发现让庆元这个廊桥王国慢慢显影。全国现存寿命最长的卢龙桥，单孔跨度最大的明代木拱廊桥兰溪桥，也均在庆元境内。这里是隐秘于深山中的廊桥博物馆。木拱廊桥的显现为中国桥梁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填补了900余年桥梁史上的空白。在这样一座座建筑奇迹的背后，埋藏的是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以及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1: 从庆元的如龙桥、兰溪桥到双门桥，我们看到的呢，则是桥作为家的温度。廊桥让过河不再只是一次匆忙的跨越，而是一场可以驻足祈愿相聚的旅程。
2: 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关于这个人生道路上旅途风景中的桥。我们来看这一位新朋友，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叫做热爱主播的地理女孩 SXK。他要分享的是印度梅加拉亚邦的活根桥，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他说这是当地的部落呢，用这个榕树的气根 然后在这个溪流上种出来的桥，既适应了多雨潮湿的山区的地形，同时呢又带着人与自然这种共生的温柔，每一座桥都是一方水土的智慧的印记。
1: 哎，你别说这个榕树的气根，我见到的最壮观的还是在台南。
2: 哦，
1: 台南那些大榕树底下那些气根啊，盘根错节啊，真的是一道风景了。好像在台南有一个树屋吧，整个那屋子都是被这个气根包裹住的。那么我们说到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大家刚才听到说900多年前呢，汴水虹桥的倩影呢只能留在《清明上河图》的画卷里，成了后人追忆的绝响。那900多年后呢，在浙江沁源的深山溪谷之间，一座座木拱廊桥依然挺立，薪火相传着那一份古老的智慧。他们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孩子们上学的路，乡亲们聚会的厅，以及游子心中永远亮着的灯。
2: 太棒了，这句话啊，孩子们上学的路，乡亲们聚会的厅，还有呢游子归家时永远亮着的灯。那像我们的这个去宝吴敬提到的风雨桥同样是这样的，他说是侗族标志性的建筑啊，很多少数民族其实都有自己的风雨桥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神奇，整座桥无钉无卯，全靠这个榫卯结构来咬合，而且呢是廊亭相连啊，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休憩社交。
1: 也就是说可以两个人一起在桥上看月亮，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桥边姑娘》。
2: 哎，除了会客的厅啊，除了避风雨的这个亭，还有游子回家的灯之外，还可以是桥边那美好的爱情。

0: 蓝。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刚才我们说到，在浙江沁源的深山溪谷之间，一座座木拱廊桥挺立，薪火相传着一份古老的智慧。那么其实呢，他们真的越是珍贵的美好啊，越容易在岁月中蒙尘啊，在风雨中飘摇。那么因为这个廊桥啊，它都是木结构的，它最怕水怕火。那么千百年来呢，不少的廊桥也毁于

0: 于洪水、雷火和战乱，还有很多默默朽败于无人问津的山谷。那有些桥呢，我们以为它会永远的站在那儿，但其实它很脆弱，失去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1: 嗯，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福建平南的这一座桥，
0: 嗯，
1: 很多朋友都会第一时间叫出它的名字，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万安桥。这是目前呢我们国内啊规模最大、跨度最长，而且呢这个拱跨数量最多的一座木拱的廊桥，是平南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了。
0: 嗯，
1: 那么在这千年的历史的潮流当中，就像刚才刘洋说到的，它无数次的被损毁，但是又总能够奇迹般的再一次重生。
0: 那么修复这样一座古廊桥，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和木拱桥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敏辉一起前往福建平南，去见证这座千年古桥的重生之路吧。
2: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您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98.2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3: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截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2: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修缮。
2: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3: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整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栏屋才会一个平面。
2: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4: 黄师傅，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哈，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3: 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 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围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2: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遥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的修缮，万安桥最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告别了浙闽群山间的木拱廊桥，那我们沿着南方的山水啊，一路往西，前往另一片被廊桥守护的土地，来到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廊桥呢，又以另一种姿态静静地陪伴着当地人的晨昏与四季。
4: 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的风雨桥哈。那当地的风雨桥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又是怎样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融入在一起啊，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远方的家这样一个栏目，走进广西柳州北部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啊，我们要跟旅游推荐人李娟一起啊，来感受一下风雨桥上的侗族风情。
5: 作为广西唯一的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拥有中国最完好、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侗族建筑群，其中城阳八寨的永济桥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也是当地侗族建筑的特色代表。走进永济桥，寨子里的阿姐排成两队，用歌声欢迎我们的大

0: 族人是非常喜欢唱歌的，
1: 是啊，
0: 侗族呢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叫这个歌养心饭养身，也就是我们侗族人把这个唱歌看作是和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桥上走一走，常在桥上走一走，活到99。
2: 这个永济桥，其实在这个河面上应该是有很多桥的，那为什么这个桥这么出名呢？
0: 这座桥呢，它是始建于1912年，历时12年才完成。也是我们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我们的这个城阳景区呢，也是因为这座桥而出名的。在村寨里面，我们的桥一般都是建在村寨小溪的下游。所以呢，它也叫浮桥。它有两个寓意，一个呢是把财气拦在里面，把邪气挡在外面。
3: 城阳永济桥集廊、亭、塔、桥于一身。桥长77.76米，宽3.75米。横跨临溪河，墩台上建有5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供人遮风挡雨、休息聚会，因此叫做风雨桥。永济桥汇聚了150多名侗族木匠师傅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努力，它不仅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之一。整座桥采用榫卯结构连接，展现了工匠的智慧和技艺。桥亭桥廊的建造则采用了穿斗木结构，它既有古代百越族甘蓝式的建筑色彩，又有汉族宫殿式的工艺成分。
2: 但我发现其实整个风雨桥它有很多这种中间凸出来的这样的结构，
0: 它叫廊桥，上面是有一些装饰的，对吧？上面这一块呢是包的一个侗布，也就是我们这个蓝靛染的一个侗布啊，上面还有钱币啊，比如说还有稻谷，还有吉祥花。
3: 城阳八寨由马鞍、岩寨、平寨等8个自然村寨组成，居住着10000多名侗族人。借助丰富的侗族原生态旅游资源，城阳八寨已成为柳州市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区内有丰富的游客体验项目，在马鞍寨与岩寨的岔路口，我们被吊脚楼上的歌声所吸引。

0: 这是一个游客互动环节，侗族姑娘用一首《天星明月》献给远道而来的朋友。
1: 谢谢，
2: 然后又到我们唱了，
1: 又到我们唱了。
2: 对，然后我们唱完以后，我们的姑娘会给我们送小礼物。

0: 在这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1: 嗯，那么抓紧时间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吧。
0: 好，
1: 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地理女孩地理女孩啊，还有一位呢是无心依旧，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0: 嗯，
1: 两位呢请把自己的真实的联系地址啊，还有获奖的日期联系方式哈，都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QLX 就是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
0: 是的，关于桥，它连接着远方，会有给我们带来惊喜的风景，同时呢它也承载着归途，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安心。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比如说随风一样自由提到了陕西的黄河大桥，还有泉州的洛阳桥包括我们的地理女孩提到了赵州桥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今天的旅行脚步呢只能在这里要暂时停留了。
1: 哎，那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就叫做《风雨桥》。那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次旅行再。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3: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丰硕。十五五时期，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实现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当前大陆的体验经济啊，已经覆盖了文化旅游、零售、商业、教育、培训、健康生活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的新引擎。那么体验经济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又有哪些特质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花钱来买感觉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3: 前段时间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的卷对卷增材纳米打印制造设备，实现了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与精准的集成，让超材料生产像硬报纸一样简单。那这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它将如何改变超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呢？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关注两岸好生活，分享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丰硕，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油气田398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大宗矿产勘查取得了一批历史性突破，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4: 在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方面呢，是完成了矿产资源法的修订，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在科技创新能力还有装备现代化水平方面呢，深部找矿、资源节约、绿色勘查等等一批成果不断涌现啊。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实现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截止到十四五末，我国十四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6: 十四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十七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三十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这可谓是我国矿产资源的家底。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熊自立介绍，自2021年我国批准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十四五期间目标任务已圆满完成。
2: 十四五期间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含油气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大宗矿产勘查取得一批历史性突破，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截止到十四五末，我国的稀土、钨、锡等十四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锰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等十七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稀土、钨、锑等十一种矿产产量占全球的50%以上。
6: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熊自立表示，纵观我国矿产资源家底，历经5年攻关，不但找矿增储取得重大进展，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也稳步提升，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更是不断深化，为商业性勘查提供了更多找矿空间，激发市场活力。
2: 完成矿产资源法修订，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政策体系，全面实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拓展勘查区块来源，加大探矿权投放力度，累计出让战略性矿产探矿权1868个，出让数量屡创新高。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释放制度红利，鼓励和支持矿业权人争储上产。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投入找矿资金超过5000亿元，较十三五增长了29.3%，其中社会资金占比85%以上，社会资金投入找矿行动的积极性得到显著提升。
6: 科技创新在找矿行动中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熊自立表示，科技创新能力和装备现代化水平的跃升，助力我国在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中更高质量地推进找矿工作。
2: 统筹生地、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开展攻关，在高纯材料制备、低品位资源高效利用、深部矿体定位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进展。创新陆相火山岩斑岩、浅层低温铜金矿、多旋回深循环内外生一体化锂矿等成矿的新理论，指导青藏高原铜矿、川西锂矿实现找矿突破。我们还加快推进找矿装备更新，推广先进适用成熟的绿色勘查技术和装备，加快构建现代化矿产勘查装备体系，可适应基本农田、荒漠戈壁区、森林覆盖区、草原覆盖区、潮间带滩涂区等各类保护地的资源勘查，使绿色勘查工作逐渐形成从试点探索到全面推进的局面，实现地质找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3: 推动我国取得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丰硕成果有两个关键词，遏制圈而不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面向十五五，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持续推进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什么叫圈而不探？根据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想要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当依法分别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统称矿业权。然而，不乏一些探矿权人在取得探矿权后，因投机炒作、能力与资金不足等主客观原因，圈地而不探矿，不履行勘查义务，迟滞找矿进度，这是对权力机会的直接浪费，也不利于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副司长于海洋表示，解决圈而不探问题的关键在于扭转低成本持有高收益预期的投机逻辑，不仅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还要坚持以严的基调持续纠治，以清晰的权责分工构建勘查有序、监管有度的管理体制，调动探矿权人找矿积极性，督促探矿权人加大勘查力度，推动探矿权加快转为采矿权。
7: 我们构建了源头预防、过程严管的勘查管理长效机制，严格落实矿产资源法中关于探矿权续期最多三次，续期时需要核减面积，无正当理由未开展或未实质性开展勘查工作的不予续期等规定，规范矿产资源勘查秩序，持续释放找矿空间，同时督促探矿权人加大勘查力度，推动探矿权尽快转为采矿权，有效地遏制圈地而不探矿的问题。
6: 那么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又该如何理解？比如通过科学的采矿方法和先进的选矿工艺，将共生伴生的矿产资源与主要矿种同时采出，分别提取加以利用。再如通过选矿和其他手段，将综合开采出的主副矿产中的有用组分尽可能地分离出来，产出多种有价值的产品。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是依法有效保护矿产资源、防止矿产资源浪费破坏的重要措施。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
8: 在系统总结近年来矿山三率，也就是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部于2022年发布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计算方法的国家标准，2024年发布实施覆盖我国所有在产共125个矿种的矿山三率行业标准。十四五期间，甘肃金川集团白家嘴子硫化铜镍矿山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提升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水平。他们这个矿山的硫化铜镍矿石中含镍、铜、钴等21种的有价金属，目前呢已实现工业分离，提炼出镍、钴、铜等18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资源效益显著。
6: 面向十五五，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接续推进？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熊自立表示，将聚焦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3项关键任务，持续加大找矿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坚持激励约束并重，加快行业转型升级。
2: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着力推动地质找矿从传统模式向科技引领、数据赋能的新模式全面跃迁，着力推动地质勘查行业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型转变，把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不断推向深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7: 如今呢，体验经济正在蓬勃兴起，成为消费的新趋势啊。这是一种呢，以消费者作为中心，通过创造难忘的个性化的并且具有情感共鸣的消费者的体验来驱动消费的新型经济形态。当前大陆呢，体验经济啊，已经覆盖了文化旅游、零售商业、教育培训、健康生活等等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的新引擎。那么，体验经济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又有哪些特质让大家愿意心甘情愿地花钱来买这种感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好玩吗？好玩，好玩，第一次玩。抱歉，妆都有点花了，因为其实还是挺刺激的。
9: 这样直白又满是惊喜的评价，是不少年轻人初次走进轰趴馆的真实感受。走进如今一二线城市的各类轰趴馆，早已不是简单的娱乐场堆砌，而是打造出了集休闲、互动、社交于一体的沉浸式复合空间，彻底打破了传统聚餐、K 歌的单一娱乐模式，让线下社交摆脱了尴尬与刻板，多了几分松弛与趣味。不同于传统娱乐场所的单一功能，当下的轰趴馆朝着主题化、多元化不断升级，各类特色场馆更是贴合不同人群的需求，做足了场景细分。某国潮主题轰趴馆工作人员介绍，
10: 玩解谜就是做任务，偏向于探索一点益智解谜类的，就是类似剧本杀，但是要比剧本杀更大。除了就是咱们手牌任务这主线，然后还有我们副本的桌游和狼人杀呀这种活动。
9: 除了益智闯关类的主线任务，不少场馆还兼顾了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摒弃了刺激性元素，主打温馨包容的体验氛围，覆盖职场青年、家庭群体等不同客群。某轰趴馆工作人员介绍，
11: 就是我们这儿大特别大的成年人也有，然后跟我们差不多大的成年人也有，然后孩子也都有。就是那密室是没有 NPC 的啊，就是全程没有恐怖元素，没有任何人，里边也不会有什么扮鬼出来吓的都没有。对，我们就是纯这种温馨的主题。
9: 这种全龄化的设计让轰趴馆迅速捕获了家庭和团体客户的心，每逢周末这里便是一座难求。某轰趴馆工作人员继续介绍，
11: 就是从比如说中午12点1点左右，然后我们一直到晚上
12: 1点到5、6点吧，
11: 对，5、6点，
12: 6点
11: 可能到6、7点，我们这边人都
12: 纯高峰期，
11: 然后你可能一个密室要等1个多小时。
9: 而为了在这个新兴赛道上抢占先机， 商家们不仅在时间上寸土必争，更是在客群的精细化运营上下足了功夫。从工作日到休息日，不同的社交需求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衔接。某厨艺主题轰趴馆负责人介绍，
12: 像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主要都是团建，然后像周六周日的话，像这种家庭啊，或者是这种生日聚会可能会多一点。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家庭为单位的也多，然后朋友为单位的可能更多一点吧。
9: 为了进一步强化体验感，留住消费者，不少轰趴馆还跳出基础场地租赁的传统盈利模式，推出各类创新增值服务，把单次聚会打造成值得留存的专属记忆，进一步放大场景的情感价值。某轰趴馆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13: 这个是就是我们有合作的摄影师，还可以给你活动进行跟拍，它有不同的档位，有档的1600块钱的档的，对于普通的聚会没有必要。然后它这更多的就是，有大量的精修的照片，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场活动变成了一场拍照专场了。
9: 从单纯的娱乐消遣，到如今涵盖厨艺、摄影、解谜等多元内容的综合体验，轰趴馆的火爆并非偶然。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4: 这种场景的魅力啊，我觉得是在于精准把握了年轻群体对私密啊、自主、高沉浸感的这种社交体验的一些深层的需求，满足年轻人啊，既渴望着逃离日常的压力啊，但又同时希望在小圈子内深度互动，创造专属记忆的这种心理。这种将多元娱乐整合于私密空间的形式呢，完美的适配了年轻一代对社交自由度的追求，核心价值是提供了一个情感链接的这种理想的场所。
9: 这种情感链接正变得愈发珍贵，在数字化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渴望摆脱点赞之交，寻求更有质量的深度社交，他们愿意为共同经历付费，本质上是在筛选同频的伙伴。李军分析，
14: 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社交需求啊，正从这种追求泛泛之交的数量啊，转向这种渴望深度共鸣的质量啊。年轻人更加珍视能够提供心理安全感、价值观认同这种圈层的互动啊，共同经历付费的本质呢，就是为了筛选同频的伙伴啊，建立高质量的社交关系所支付的成本。啊，缓解孤独感，寻求在这种碎片化社会中重新建立稳固的情感链接与身份归属。
9: 然而，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从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指出，数字化运营将是未来破局的关键。
15: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线下的偶发的流量转化为线上的持续的链接，再通过线上的运营反哺线下的复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态。轰趴馆这类体验业态的数字化，核心是要构建技术加场景加生态的良性互动，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连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才能让消费者和经营者都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有所获得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3: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4: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5: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6: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2: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7: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8: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9: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2: 两岸青年说。

0: 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两岸青年说。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的今天，一种普遍的感觉啊正在浮现，就是人们在享受极致的便利、海量的信息的同时呢，也在经历着一种内心的疏离与倦怠，与实体世界的这种触感联系不断减弱，那么专注于当下的这种能力呢，也不断变得稀薄。这种状态啊，促使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去主动的寻求一些改变，转向那些啊可以提供真实的触感、可以完整的走心的那些这种体验的那些活动。
0: 体验经济的兴起呢，正是对这种深层需求的回应。如今呢，人们愿意为一段亲手创造的记忆、一次全然投入的沉浸时光来付费。无论是走进传统手作工坊，还是参与自然研学，或者是休闲娱乐，它的内核呢，都是对真实连接和身心在场的这种渴望。那今天的台新丹尼将跟我们分享他在世界现存持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最完好的佛山柴烧龙窑旁亲手捏制陶杯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也让他对体验二字有了切身的领悟。从一团凉湿的陶泥在指尖不受控制的歪斜，到最终勉强成型的笨拙的作品，这半小时的慢时光带来了久违的充实和宁静。
1: 接下来丹尼要跟我们一起探讨啊，在这个物质丰裕与 AI 智能的时代，我们为何反而更加渴望那些缓慢的、需要亲手触碰的真实呢？当生活被算法和效率无限的加速，我们花钱购买的慢生活究竟在弥补些什么呢？丹尼认为这一次佛山之旅啊，不仅是关于一个地方或者是一项手艺，更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时代重新的锚定自己的感知，找回那一份被稀释的生活的质感。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丹尼来做分享两岸青年说，请丹尼来说说看。
2: 大家好，我是丹尼。自从搬来佛山居住之后，我发现这边隐藏着许多历史韵味的地方。除了大家熟悉的佛山祖庙，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我很喜欢去逛的地方——南丰古灶。一走进古灶那条巷子，整个人就像被按了暂停键，外头的车水马龙一下子全被挡在外面，风里头带着点陶土的味道，还混着旁边花草淡淡的香气。一到这里，心情就跟着安静了下来。再往里面走呢，就是那座很有名的龙窑，青灰色的窑身沿着山坡一路往上，就像条龙趴在那里，窑口还冒着淡淡的热气，旁边立了块牌子，写着窑火不绝500年。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子，一边想象着当年师傅们在这里作业的场景，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围在一个拉胚台旁边，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团湿乎乎的陶泥，有的歪歪扭扭的在捏碗，有的在转胚。师傅在旁边手把手教，时不时传来一阵笑声。我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玩过的橡皮泥，还真的没有玩过陶泥。刚碰到的时候，那个触感真的是没话说，凉凉的、湿湿的，带着点泥土特有的气味。往转盘上呢一放，手指刚碰到的泥，就觉得心里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部被这团泥给吸走了。我本来以为拉胚很简单，不过就是转一转、捏一捏嘛。结果呢，真的下去才知道什么叫眼睛会了，手不会。转盘一转快，我手一抖，泥直接歪掉。想把杯壁拉高一点，手稍微松一下，啪嗒就塌了。好不容易呢捏出个样子，又被我捏得太薄了。师傅在旁边笑得开心说，别急别急，泥呢有他的脾气，你要顺着他，而不是他顺着你。就这样折腾了快30分钟，从手忙脚乱到慢慢稳住力气，看着那团歪歪捏捏的泥，居然真的被我捏出了一个勉强能看的杯子。说真的，那一刻心里的成就感比我发了一条很多人看的影片还开心。我在杯底偷偷刻了个记号，师傅说烧好之后会帮我寄过来。我到现在都还在想，这个杯子烧出来会不会歪得更厉害。从南丰古

到出来的时候，心里头轻飘飘的。那天也没有时间滑手机，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捏着泥，听着摇火的声音。那个感觉，在我们现在天天被各种通知轰炸的日子里，真的是太难得了。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这几年“体验经济”这四个字突然这么的红？以前呢，总觉得这词听起来很高大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直到那天捏完了这坨泥，我才发现。这件事呢，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里。我琢磨了半天，想到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我们早就不缺东西了，缺的是真感觉。以前呢，我们习惯在买东西的时候，会到店里逛一逛，看看产品的大小、细节、触感、做工。但现在买东西都很习惯通过平台下单，手指点几下，第二天就送到家。东西呢是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我们反而越来越没有所谓的购物的感觉？因为我们需要的早就不是买东西，而是买东西的感受。就像我在南风古皂捏的那个杯子，它肯定没有店里卖的那些好看，杯壁歪歪的，杯底还有我捏坏的痕迹，可能烧出来还会有色差，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个是我亲手捏的，我知道它转的时候有多陡，我知道它塌过多少次。我知道师傅在帮我修正的时候说了什么，这些事呢都藏在这个杯子里，这就是只属于我的情绪价值。我觉得体验经济卖的从来不是产品，而是能够真实摸到、感受到的感觉，就像是去露营，不是为了买那顶帐篷，而是为了躺在那个草地上看星星。我去南风古皂捏泥，不是为了买那个杯子，而是享受那半小时带给我的沉浸感。这些东西呢，多少钱都买不到。第二个原因，科技越进步，我们越想念真实。在这个时代，AI 的技术日新月异，机器可以帮你生产一模一样的杯子，一模一样的瓷器，连你刷到的短影片都是算好给你的。方便是真的方便，可是方便到最后，我们连真实的感觉都快没了。但是南风古皂就不一样，那里没有 AI，没有生产线，全是老师傅们一双手、一团泥、一把火，他们手上有老茧。脸上有皱纹，拉胚的时候手一抖，胚就会歪一点；上釉的时候手重一点，颜色就会深一点。这些的不完美都是人为，都是真的。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傅在拉胚的时候手被泥给粘住了，他也不急，笑一笑用布擦掉继续捏。他捏的碗杯壁不是完全平整的，带一点弧度，看着特别的舒服。我当时呢就在想，这才是东西啊，是有温度、有故事的东西。体验经济说白了，就是在这个网络化、AI 化的时代里，帮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回归真实的地方。它让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不用机器、不用公式的东西，原来还有摸得到、闻得到、可以亲手做出来的美好。这种真实会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缺。第三个原因，我们开始愿意为慢生活买单了。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手机就响个不停，上班时看手机、看报表。下班刷短影片回信息，一天下来累得要命。可是回头想想，又说不出自己到底忙了什么。我们就好像被按了快进键的播放器，一直在赶路，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路边的风景。但体验经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能让你慢下来。就像我在南风古皂捏泥的时候，是无法按下倍速播放键的。在当下，我必须专心，必须慢下来。必须盯着手里这团泥，就这么一小段的时间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了，只想着怎么把杯子给捏好。这种时刻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真的太奢侈了。平时呢，滑手机、看视频，我们都是在看别人的生活，很少会有自己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所以现代人反而愿意花钱去买那一小段沉浸式的体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感觉。体验经济其实没有这么的复杂，它就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像给自己偷一点时间，找一点真实，留一些回忆。就像我在南风古皂捏的那坨泥，歪歪扭扭的，不值什么钱，却让我想起小时候玩橡皮泥那种单纯的快乐。那30分钟里，我忘了手机，忘了工作，光是这一点就值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6: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5: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6: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5: 掌握实用小妙招，
6: 爱上两岸好生活。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板块，生活 Q&A， 我们要来了解一种新的技术首先要给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光学超材料。我们知道呢，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化出不同的色彩，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光能不能被人们利用到生产生活中去呢？光学超材料就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精确地去设计光。它通过人工从头设计的几何结构来获得天然材料不具备的超长光学性质。那这类材料呢，是下一代光电子、通信、成像的核心底层技术，尤其对高端制造及能源领域是至关重要的。
7: 然而呢，光学超材料的生产技术门槛很高，也成为了制约其规模化量产的主要障碍。那前一段时间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了一种纳米打印制造设备，它实现了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与精准集成，让超材料生产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那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呢？它将如何改变超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如果你也曾被自然界蝴蝶翅膀的绮丽所惊艳，是否好奇过它为何能绽放出这般绚烂的色彩？蝴蝶鳞片正是大自然所孕育的一种经典光学超材料。光学超材料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光子织物，通过调控结构单元的几何参数与空间排布，它能突破传统材料的物理极限，实现天然材料无法实现的光学功能。这种材料正在成像、计算、通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推动着技术变革。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龄介绍，这类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面临局限于单一尺度结构、高度依赖光刻等精密加工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严重制约了实用化进程。
10: 如果我们只能做出单一的尺度的微纳结构，它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性质，就表现着颜色来讲，它可能就呈现单一的颜色。但是我们希望做到集成吧，就我各个波段的光我都能够精确的控制，但是这样对传统的比如说光刻或者其他的微加工的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每一个光刻机它都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的范围。
9: 20年前，宋延龄便投入这个领域，他一直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让光在材料上精准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团队渐渐拨开迷雾。近年来，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制出一种由周期性纳米晶格构成的微米尺度半球形结构。 该结构对多尺度下的光学传输行为进行精准调控，突破了

0: 传统方法的理论和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陈建峰表示，这种单元结构可以呈现丰富的多尺度光学特性和色彩变换行为，犹如万花筒般一转千色。
1: 在光学领域，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理论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很模糊的。而我们现在的工作正好是同时利用了几何光学的光线理论的性质，再加上波动光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正好这个体系是处在这两个效应很模糊的一个点。我们通过模型的构建，最后基本上摸清了这个界限。摸清了这个界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纳米尺寸的结构出发，最后能够模拟微米甚至毫米这样的一个光学性质。
0: 结合理论，团队开始验证其能否真正投入应用。宋延龄集结一群青年科研人员，当起了光学超材料的打印工。这群眼里有光的年轻人面对前人做不成的挑战，浑身充满干劲。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慧增就是其中一位。
2: 高精度的微量加工这个方法，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能力，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做不大。所以后来我们都在探索这个如何把它做大，做到真正实用化的这个方面。
0: 他的师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李凯旋，同样脑力活体力活齐上阵，搬来各种大块头的材料做打印衬底。最终他们搭建了一个 3.7 米长的卷对卷连续打印设备。
3: 我们在盲文制备的时候有一个工业化的这样设备，但是盲文呢，它尺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是从这种大的尺度缩小到小尺度，还能够做这么大，然后这么准确精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持续的技术调整后，打印出的图案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凌乱的墨滴幻化为精美的图案。当看到光学超材料在设备上成卷成米打印出预设的照片，宋延龄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
4: 对搞科研的人，可能最让他兴奋的就是这件事就很难，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这种成就感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讲，你就知道，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传统打印所用颜料污染较重，而宋延龄团队在打印光学超材料时使用了自己合成的水相分散的高分子材料墨水，最后形成调控光的复合微米和纳米结构。
4: 我们是一种高分子的乳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聚合的方式能够形成一个水相的墨水，这里边是把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进行复合。微米结构呢，就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我们叫穹顶的结构，在这个穹顶下边我们又填了很多的纳米颗粒，它不同的尺寸它有不同的光学行为，对应出来最后组装，它干燥以后就是那个水蒸发掉以后，它就会精准的组装成光子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控特定频率的光的一个传输，呈现出我们想要的各种颜色。
0: 宋延龄表示，团队开发的卷到卷增材纳米打印技术，渴望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书刊一样简单高效。
4: 不仅打破了原来高成本的这种技术壁垒，大幅提升了量产的效率，还能通过按需打印为每一个超材料这样一个像素能够单元的定制特定的光学的性质，这样就为定制微纳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0: 未来团队将围绕这项技术研发新一代高灵敏光学传感芯片，持续挖掘材料本真特性与人工结构设计协同优化的潜力。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光子信息、防伪成像、精密医学传感、绿色光子能源等关键领域都将展现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产业化价值。
4: 光学超材料的特征就把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有关的，比如说病毒，病毒的尺寸是在100纳米左右，那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打印的超材料作为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让各种病毒无处隐身，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而且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又非常方便，这样就对将来的生物疾病的检测就是一种非常高效方便的手段。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吉克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3: 中午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3: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偷渡式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
2: 福建连江，两岸同胞逛古厝、品非遗，乐享五一文旅嘉年华。
3: 第一家园，福建厦门千港汇聚搭平台，台青逐梦在湖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

0: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柔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0: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氏镇镇长杨梅。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0: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心。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才索佳。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世新。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7: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8: 昨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0: 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昨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测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昨天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偷渡式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时评指出，5月2号，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仓促窜抵斯威士兰。外交部、国台办当天接连发声，严正批驳这场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的政治闹剧。赖清德此番以偷渡式外窜，丢尽了台湾同胞的脸。也坐实台独分子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过街老鼠。时评说，赖清德费尽心机、不惜鼠窜的这场闹剧，凸显妄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台独四处碰壁的窘境。可笑的是，沦为国际笑柄的赖清德之流，还在自鸣得意此次见不得光的偷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根本不是所谓外交成果，而是台独穷途末路的真实写照。岛内最新网络投票显示，高达95%的参与者明确支持弹劾赖清德。民意有力说明，台独分子不仅在国际上处处碰壁，在岛内也已人人喊打。时评强调，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的诡计花招只是垂死挣扎。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

0: 市连江县借助古厝、演艺、非遗、市集、体验、美食等文旅元素，在奎陇坊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了为期五天的海峡青剧文脉同辉两岸庆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海峡两岸不少游客前来游玩度假。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玲、吕贝娜的报道。
1: 5月1号下午，记者来到福州市连江县奎陇坊历史文化街区，只见一场由连江县文化和旅游局、连江县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文化惠民演出正在古厝前上演。来自海峡两岸的文化志愿者们轮番登台，表演了舞蹈《劳动托起中国梦》、《咱们工人有力量》、《奢舞打枪单》、歌曲《亲亲的两岸》、情景微剧《连江有礼》以及《畲族山歌》、《前剑舞》、《旗袍秀》等精彩节目，既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也为现场观众和广大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和听觉上的文化盛宴。一些市民还上台为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献上鲜花，致敬广大劳动者。游客陈以沫：
2: 趁着这个五一假期，我来到了奎陇坊游玩。这里精彩的两岸表演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劳动最伟大。
1: 游客：
3: 趁着五一假期，我来到连江奎陇坊历史文化街区，我看到了20多座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古民居，也看到了很多的非遗的文化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个五一假期过得特别快乐。
1: 除了文艺表演，五一期间连江奎陇坊历史文化街区内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文创市集和手作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一边逛古厝品鉴连江千年文脉，一边动手实践，感受拓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台胞张传真：
4: 五一放假来到我们连江奎陇坊，漫步在古街里，看着身旁的古建筑还有我们的非遗展演，会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那也会觉得我们两岸无论是在历史建筑还是文化底蕴，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那也希望我们两岸能以文化为媒，常来常往，越走越亲，让我们两岸文脉永续，亲情长存。
1: 据悉，今年五一假期，连江县围绕海峡青剧文脉同辉这一主题，从1号到5号在奎陇坊历史文化街区连续开展非遗展演、文艺演出、手工制作、美食品尝、游戏互动等一系列文旅嘉年华活动，加强两岸交流，增进两岸亲情，厚植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连江县文化馆长任勇：
5: 让广大台胞沉浸式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认同感。未来我们连江县将持续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努力搭建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心灵沟通的桥梁，为福建打造海峡青年发展型省份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青剧同心、血脉融合五四青年节联谊交流活动在福建福州举办，20多名两岸青年齐聚一堂，穿行于福州熊猫世界与大梦书屋之间，共叙手足亲情，共话融合发展。活动的第一站是海峡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福州熊猫世界。当讲解员介绍传奇熊猫巴斯曾登上央视春晚，成为两岸交流使者时，台青罗继国激动地说：看到这些可爱的大熊猫，就让我想起在台北木栅动物园看到的团团和圆圆。通过这些可爱的使者，两岸同胞的心靠得更近了。随后，两岸青年来到大梦书屋，在2楼的非遗工坊内，大家在台胞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守坤的悉心指导下，共同参与了漂流漆鸟笛制作体验。漆液在水面缓缓流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纹理，两岸青年的巧思与笑语也随着这一道道漂流的七彩交织在一起。台青们纷纷表示，在福州工作生活的日子里，随处都能感受到民众的热情和友善，希望借助福建的好政策，搭上大陆经济发展的快车，实现心中的梦想。近日，科创同行、以貌促融汽车影音产业交流会在福建福州举办，200余位来自两岸及港澳地区的行业嘉宾参会，其中台湾代表超50人。本次活动紧扣两岸产业融合发展主题， 举办两岸技术交流研讨会签约仪式。

0: 等，致力于打造两岸汽车影音行业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推动两岸高端音响产业协同发展。期间，多家两岸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台湾汽车音响发展协会副理事长陈冠利表示，当前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市场前景广阔，消费者对高品质汽车影音系统的需求日益增长。两岸企业在声学技术、工业设计、供应链整合等方面互补性强。本次交流会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供了重要契机，将有效助推两岸汽车影音产业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1: 传递台播组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0: 为方便外地游客一出地铁就能够轻松地游玩深圳，广东深圳地铁站内的行李寄存服务近日提升，推出了转寄行李寄存柜服务，目前已覆盖全市80个站点。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3: 深圳地铁储物寄存柜目前共有三种规格，小规格适合文件、书籍和小型背包，中隔口可放置衣物、鞋子或20寸行李箱，大隔口能容纳棉被或28寸行李箱。小隔口每小时2元，中隔口每小时4元，大隔口每小时5元，单日及24小时收费，封顶30元，超过24小时后，按照每天10元额外加收费用。近日，来自江西的游客周先生刚到深圳就直奔港下北站，借助地铁行李寄存柜顺利寄存了一个大型行李箱。游客周先生
4: 是来这边旅游嘛，我要去的地方比较远，但是现在又想吃饭嘛，我就来这边寄存了，体验还是不错的。
3: 深圳地铁自助寄存服务已全面覆盖交通枢纽、口岸站点以及热门商圈景点，其中深圳北站、机场站、福田站、罗湖站等主要交通枢纽均设有寄存点，方便旅客抵达后及时存放行李。同时，福田口岸站、黄冈口岸站、莲塘口岸站等跨境口岸站点也配备了寄存柜，助力深港双程旅客轻装出行。该服务还延伸至世界之窗、小梅沙、海上世界等知名旅游景点，以及老街、会展中心等热门商圈，覆盖平洲、南油、五河、冬瓜岭等多个生活圈。顺丰蜂巢寄存项目深圳城市负责人谢东明：
5: 传统的存包柜或储物柜，它只能存储的功能，我们有一个寄的功能，通过手机的方式，直接点击一键转寄的功能，然后到你的目的地或者你家里就可以了。
3: 目前，深圳地铁已经有80个站点、97台寄存设备投入使用。自助寄存服务已经全面覆盖交通枢纽、口岸站点以及热门商圈景点。深铁商业公司自助存包柜项目经理李中熙：
6: 后续的话，我们计划在全线范围内一共落地200个车站左右，能尽量可以更多的为市民服务。
7: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举办“指引你来筑梦湖里”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90余家优质企业携超1000个岗位亮相，吸引两岸66所高校280余名台湾青年学子参会。活动以精准对接、政策赋能、服务保障为核心，为台青在下就业、创业、实习、见习搭建全链条支撑平台，让两岸青年在湖里这片热土上找到发展方向，实现人生梦想。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走进对接会现场，企业展会前人头攒动，政策咨询区、岗位洽谈区、互动交流区有序排布，线上线下同步对接的模式，让台湾青年逐步出场，就能高效匹配优质岗位。台青李廷仪：
9: 我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在学校在福州，我是经济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看到是有厦门银行啊，还有有些是会招那些审计岗位这些实习的。就跟专业相关的我都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活动它不只有一些实习的这些机会，还有一些像政策刚刚的宣讲， 这些政策其实从它包括内容都有从入职前到入职后，这些都比较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那些入职前的一些住房啊、保障还有工作，哪怕从就是职场小白到职场的骨干，它都会有一些后续的那些补贴，这些都很吸引的。
8: 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厦门与台湾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气候相似，让台青倍感亲切。复旦大学台生翁玉琪，
10: 这次汇报名这个双学会主要是对厦门银行还有金源统一证券两家就金融机构比较感兴趣，然后同时也想到厦门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城市氛围，因为我觉得这对选工作的地点来说特别的重要。就我在大陆走访了大概15个省份吧，然后我觉得厦门尤其是福建就是特别适合台湾人长期生活，就是不管是语言文化或是气候各方面就是特别跟台湾特别的相像。
8: 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台青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台青洪子期看中厦门湖里区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发展潜力，希望找到技术岗位、产品经理等专业对口岗位。
11: 我叫做洪子期，是来自重庆大学明月班的 AI 机器人工程学系，然后目前是就读大四。是想找就是专业有契合的，就是可能像有没有技术岗或者是产品经理相关的。觉得说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汇集在这里，还有以及其他一些想要求职的台生汇集在一起，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寻找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去发展看有没有机会来到湖里区，来到这边去就业或者是创业等等。印象还不错，就是政策对于台胞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就是因为跟台湾还是比较相近，然后沿海的氛围还有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因为目前就是 AI 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同时我又是学机器人相关的，这次有机会来厦门是之前比较没有接触的城市，然后觉得蛮有发展的机会。
8: 台青的认可与期待源于厦门市湖里区始终以台青需求为导向的用心服务。厦门市湖里区台办主任方旭明，
12: 本次活动聚焦台湾青年在下就业、创业、实习、见习、发展诉求，以搭建精准对接桥梁、赋能台青发展为核心目标，整合优质企业资源、专业服务力量，通过多元化、沉浸式、数字化的活动形式，让台湾青年在湖里就业有岗位，实习有平台，发展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8: 未来，厦门市湖里区将持续深耕对台融合发展领域，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拓宽发展平台，吸引更多台湾青年登陆筑梦，让两岸青年在携手奋斗中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在湖里这片土地上绽放青春光彩。
13: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16度；福州阴有中雨，23到17度；厦门阴有小雨，24到18度；台北小雨，23到17度；台中多云，28到20度；高雄多云，30到22度。
7: 下面是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0至2.0米轻到中浪，转2.8至3.8米大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轻到中浪，转2.8至3.8米大浪。宁德沿海0.6至1.0米轻浪，转0.8至1.5米轻到中浪。福州沿海0.5至0.8米轻浪，转0.8至1.5米轻到中浪。莆田、泉州、漳州、平潭沿海0.5至0.8米轻浪，转1.2至2.0米轻到中浪。厦门沿海0.5至0.8米轻浪，转1.0至1.8米轻到中浪。
13: 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月妹雷鹏，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0: 评述，
1: 权威
0: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五四精神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坐标，更是携手前行的动力源泉。两岸开讲特别节目，传承五四精神，共担时代使命，两岸青年同心同行向未来。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分析点评，下面来听详细内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五四精神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根脉。回溯历史，两岸青年如何从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汲取力量？新时代的两岸青年又如何传承好五四精神？我们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带来精彩点评。朱教授您好。五四精神呢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根脉，那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您认为应该如何以五四精神为共同坐标，重塑两岸青年的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破解认知隔阂，凝聚同心力量呢？
2: 五四精神的深层价值啊，在于把青年命运、民族前途、国家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近代以来啊中华民族在危亡中求觉醒，在变革中求新生，在探索中求复兴的精神结晶。对于两岸青年来说呢，五四精神啊具有天然的共同性，它发生在中华民族由衰向兴的历史转折处，承载的呀是中国青年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共同追求。今天啊，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岛内去中国化教育啊，长期扭曲历史记忆，外部势力啊，持续操弄身份政治，部分青年啊，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国家统一的认知被人为割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啊，重新激活五四精神的共同坐标，对于重塑两岸青年民族认同和国家情怀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呢，要以爱国重建两岸青年共同的历史归属。五四精神的核心啊，首先是爱国。爱国的基础呢，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理解。两岸青年啊，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制度体验不同，社会叙事不同，但是呢，共同拥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源流、文化血脉和文明记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民族觉醒啊，针对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欺凌、主权受损的历史处境，回应的呀，是中华民族如何摆脱被动，走向自强的时代命题。台湾青年理解五四精神啊，不能离开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大陆青年理解台湾问题啊，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反帝反殖追求统一的历史脉络。要通过共同历史教育、青年研学交流、近现代史的主题展览、抗战史和台湾光复史研究的传播，把两岸青年啊放回同一条民族历史长河当中，认识自身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两岸同属一个民族共同体，才能突破被刻意制造的身份裂缝。第二，要以进步啊引导两岸青年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五四精神当中的进步啊，集中体现为青年对落后状态的不满，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对国家现代化的担当。当前两岸青年面对的共同问题，包括就业压力、产业转型、社会流动、科技竞争、文化创新、国际变局等。这些问题啊，不能靠身份对立来解决，也不能靠政治煽动来缓解。两岸青年呢，应该在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寻找共同的发展空间。大陆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平台、区域发展战略，为台湾青年啊提供了参与民族复兴进程的现实通道。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青年实习就业平台、文化创意合作项目都可以成为五四精神时代转化的重要载体。要让台湾青年看到民族复兴不是抽象叙事，而是呢可参与的事业、可把握的机会、可实现的人生路

0: 久。青年一旦在共同发展当中形成利益连结、事业连结、情感连结，认同就会从观念层面进入到生活层面。第三呀、啊，要以民主啊，增进两岸青年平等沟通与公共参与的意识。五四精神当中的民主啊，强调人民主体，强调社会参与和公共责任。两岸青年之间存在认知的隔阂啊，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长期缺乏真实、平等、深入的沟通机制。岛内的一些政治力量啊，习惯于用意识形态标签切断交流，用恐惧叙事阻止台湾岛内的青年了解大陆，用单向的这个信息环境啊，固化偏见。破解这种隔阂啊，应当建立更多可持续、可表达、可参与的青年对话平台。两岸青年可以围绕着城市治理、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数字经济、传统文化、青年就业、公共服务等等这些议题呢，展开共同讨论。通过议题化的交流啊，台湾青年呢能够看到大陆社会的真实变化，大陆青年啊也能够更细致的理解台湾社会的结构性心态。平等沟通的意义啊，在于让青年从彼此想象走向彼此理解，从情绪判断走向理性判断。五四精神所倡导的公共意识啊，也要求两岸青年共同思考民族的未来，而不是把两岸关系啊交给偏见、恐惧和外部操弄支配。第四啊，要以科学来提升两岸青年辨识事实、抵抗操弄的能力。科学精神呢，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啊，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但在两岸青年认知的隔阂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茧房、算法推送、政治宣传和外部认知战的这个影响，许多呢，关于大陆、关于统一、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国际介入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完整的事实，而是呢被碎片化的信息和被情绪化的这个叙事所塑造。以科学精神破解认知的隔阂啊，就要推动两岸青年啊形成基于事实、基于数据、基于历史逻辑的判断能力。对于大陆发展的成就、两岸经济的联系、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台湾社会的困境等等这些问题啊，应当通过学术研究、公开数据、实地参访、专题讲座、青年辩论等等这些方式呢，加以呈现。尤其是啊，要帮助台湾青年理解啊，外部势力所谓的保护台湾的这个承诺背后啊，是战略利用、是地缘算计和风险转嫁。科学精神啊，要求青年看清结构、看清代价、看清趋势。只有摆脱情绪化的政治动员，才能够真正理性地面对两岸前途。第五啊，就是要把五四精神啊，转化为两岸青年共同实践的机制。精神认同不能只靠这个纪念活动来维系，而是要更要靠制度化、项目化、生活化的这个交流来承载。应当啊，围绕着五四精神啊，设计一批有主题、有深度、有延续性的两岸青年交流项目。比如说啊，建立这个两岸青年五四精神研学营，把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台北等等这些城市的近现代史的资源啊串联起来，设立两岸青年家国论坛。围绕着民族复兴、国家统一、青年责任啊，开展年度的对话，可以啊，推动两岸高校呢共同开设近代史中国与青年运动的专题课程，支持两岸青年呢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啊、数字文创还有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实践项目。交流的关键呢，在于让青年共同做事，共同研究一个问题，共同完成一个项目，共同解决一个现实的难题，比单纯听一场这个报告呢更能够形成认同。青年之间的信任啊，往往产生于并肩行动之中。以五四精神凝聚两岸青年，关键在于把爱国转化为民族认同，把进步转化为发展参与，把民主转化为平等沟通，把科学转化成理性判断。如此一来啊，两岸青年呢，才能够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进程当中找到共同方向，形成同心同行、同担未来的青春力量。
1: 百年前，五四青年以觉醒与担当救亡图存，新时代两岸青年肩负民族复兴重任。那您如何理解五四精神在当下的时代内涵？那两岸青年应该如何传承这份精神，以行动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0: 百年前的五四青年啊，面对民族危亡、国家蒙辱、社会沉滞，以觉醒唤起觉醒，以担当推动变革，把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前途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五四精神之所以能够穿越百年，根本啊在于它不是一时一地的青年激情， 而是呢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当中形成的精神坐标。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青年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价值方向。进入新时代啊，两岸青年所处的历史环境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呢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人民福祉啊，仍然是这一代青年必须面对的、必须共同面对的这个时代课题。五四精神啊，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内涵，就是要把青年理想、民族大义、时代责任和现实行动贯通起来，使得两岸青年呢在共同奋斗当中增进认同、深化融合、共创未来。首先啊，五四精神在当下呢，首先体现为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担当。五四精神觉醒于民族危机之中，而他们最鲜明的精神底色呢是爱国。今天的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就要深刻认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事业。两岸青年可以围绕着养老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医疗、心理健康、儿童教育、乡村振兴、公益慈善、环境保护、城市更新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台湾在社区营造啊、社会服务啊、医疗照护啊、还有精细化公益方面呢积累了一些经验。大陆呢在政策动员资源整合、数字治理、市场规模等这些方面呢具有明显的优势。双方呢可以通过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企业合作、社区共创计划、两岸公益项目等等这些方式啊，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服务人民、改善生活的具体行动。青年之间啊最可靠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共同解决真实问题的这个过程，共同服务一群老人，共同设计一个社区项目，共同帮助一批孩子，比空泛的这个表态呢更能够建立情感的链接。推动两岸青年融合，需要建立更加稳定、深入、可持续的机制。五四精神的传承啊，应当更多的围绕着科技、文化、民生三大领域啊，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交流的合作体系。首先呢，建立这个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共同体，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知识产权服务、市场的这个拓展和法律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啊，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文化的共创平台，推动高校、媒体、文博机构、文创企业共同参与。第三呢，就是建设两岸青年啊这个民生实践基地，让青年呢在社区、乡村、园区、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场景当中呢开展长期的项目。第四呢，就是完善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的成本，提高获得感和安全感。第五啊，就是发挥新媒体的这个传播作用，鼓励两岸青年呢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直播、数字展览啊来讲述真实交流的故事，来抵消偏见叙事和对立的话术。归根到底啊，五四精神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内涵呢，就是以爱国凝聚民族认同，以进步激发发展动力，以民主促进平等沟通，以科学破除认知偏见。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啊，除了纪念层面之外呢，更要落实到融合发展的行动层面。科技创新能够增强共同发展的硬支撑，文化共创啊能够夯实心灵契合的深根基，民生合作能够扩大两岸融合的真实获得感。只要两岸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民族复兴当中，把青春创造融入到统一大事，把共同奋斗落实到具体的事业当中，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当中写出无愧于五四精神、无愧于民族未来的青春篇章。
1: 是的，那当前两岸青年交流面临着信息壁垒、场域受限等一些现实挑战，那以五四精神为纽带，应该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在交心交友、共创共享中消弭分歧，把精神共识转化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际动能呢？
0: 当前两岸青年交流面临的最大障碍啊，表面看来是往来不便、场域受限、渠道不足，深层看是认知被切割、信息被过滤、情感被疏离。岛内一些政治势力长期以来呢以意识形态划线，把青年交流污名化、风险化、政治化，试图呢让台湾青年远离大陆、误读大陆、恐惧大陆。外部势力呢则借助于这个社交媒体、算法平台和舆论操弄不断的放大两岸的差异，制造身份对立。破解这一个困局单靠临时性的活动、仪式性的互访、 浅层次的参观啊远远不够，必须啊以五四精神为共同的纽带，围绕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价值内核，搭建啊常态化、机制化、项目化、生活化的两岸青年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真实的接触当中增进理解，在共同的创造当中建立信任，在共享发展当中啊形成利益连结和情感连结。首先啊搭建共同历史和精神认同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同一条民族历史长河中认识彼此非常重要。五四精神最深厚的根基是爱国，最鲜明的指向是民族觉醒。两岸青年要真正交心，首先要在历史认知上找到共同坐标。当前岛内去中国化教育造成部分青年对中国近现代史、台湾光复史、两岸关系史缺乏完整的理解，对五四精神的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和时代意义啊认识不足。因此呢，应该建立起来啊更多的两岸青年共同历史研学的平台，把五四运动、抗战历史、台湾光复、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这些主题呢贯通起来，形成稳定的研学路线、课程体系和交流机制。这样的平台呢，可以依托高校、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机构和青年组织啊共同推进。每年呢，围绕着五四节点呢，举办两岸青年五四精神研习营、中华民族复兴青年论坛、两岸青年近现代史读书会等等这些活动，组织两岸青年呀、共同研读历史文献、参访历史遗迹、开展主题辩论和成果展示。这样的一个重点呢，在于让青年通过事实、史料、现场讨论，形成自己的判断。历史一旦被重新接续，认同就有了根。青年啊，一旦理解台湾命运始终和中华民族命运相连，就更容易摆脱呀、被人为制造的身份迷雾。第二呢，就是搭建数字化交流平台，突破信息壁垒和物理场域的限制啊，非常重要。在现实往来当中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呢，数字平台呢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重要抓手。当前两岸青年在网络空间当中看似距离很近，实际上呢常常生活在不同的信息系统当中，比如说像算法推送、平台区隔、政治标签和舆论操弄，使得许多青年呢只能看到被筛选过的这个地方的形象。要破解信息壁垒啊，应该建设啊面向两岸青年的综合性数字交流平台，形成线上课程、主题社群、项目协作、成果展示、就业创作服务和文化传播一体化的功能。那么这样的平台呢，应当突出青年化表达、项目化运行和持续性互动。可以啊设立比如说像大陆发展真实观察、台湾青年大陆生活指南、两岸青年共同议题讨论、科技创新云路演、文化共创工作坊、就业实习信息库等等这些板块。平台内容啊应当是这个坚持事实导向和体验导向，多用青年自己的语言、镜头和作品啊讲述两岸交流的故事。尤其是呢要鼓励已经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台湾青年现身说法啊，用他的这个真实经历啊抵消抽象的恐惧。许多偏见其实是经不起事实的照面的，许多误解啊也并不是这个不可化解，只是呢长期以来呢缺少足够可信的接触场景。数字平台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接触呢稳定下来、发展起来。第三呀，就是搭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攻关中形成事业共同体，非常重要。五四精神当中的进步和科学要求青年面向未来，尊重规律，勇于创新。两岸青年交流如果长期停留在参访、座谈、联谊这个层面就很难形成深层的粘性。真正能够把青年联系起来的是共同做事、共同创造、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因此呢应当重点的建设两岸青年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把交流呢从见面认识推进到协同创新。可以围绕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农业、绿色能源、智慧城市、文化科技融合等等这些领域建立两岸青年联合实验室、创业孵化基地、技术转化中心和创新挑战赛的机制。大陆拥有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台湾青年呢在电子信息、工业设计、精密制造、医疗服务、文创科技等等这些方面呢具有自身的积累，双方的这个优势互补啊具备非常良好的合作空间。平台应该是提供政策辅导、导师支持、投资对接、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咨询和市场推广服务，来帮助两岸青年团队呢从创意走向产品、从项目走向企业、从交流走向事业。科技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能够让这个青年呢用事实和能力说话，共同完成一项 技术攻关，共同推出一个应用产品，共同服务一个市场，比空泛的这个争论呢，其实更能够消弭隔阂。青年之间的这个信任往往产生于一次一次的这个具体的合作当中。第四，就是搭建文化共创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共同表达当中深化心灵契合，非常重要。文化是两岸青年最容易产生共鸣的领域，也是五四精神得以持续传播的重要载体。五四精神呢，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成果，既包含忧国忧民的传统责任，也包括呢思想解放、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的现代气质。两岸青年应当在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当中展开共创，这样呢可以使得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当中传播得更深更广。两岸之间呢，还应建立起来这个两岸青年文化共创平台，推动双方围绕着非遗保护、传统节日、影视短片、纪录片、音乐、动漫、游戏、网络文学、文创设计、数字展陈等的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还可以呢设立像两岸青年中华文化创意大赛、两岸青年影像计划、两岸的这个非遗青年传承工作坊、两岸的城市记忆共同拍摄计划等等这些项目。平台还应该鼓励两岸青年共同策划、共同制作、共同传播、共同运营，让台湾青年在中华文化传播创新当中呢成为参与者和创造者。第五啊，就是搭建民生实践的平台，让两岸青年在服务社会当中增进共同责任，也是非常重要。五四精神呢，从来关心国家命运，也关心人民生活。新时代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但是应该把这个公共责任呢落实到民生实践当中去。两岸青年都关心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心理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议题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共同性，围绕着这些领域搭建民生实践的平台有利于两岸青年在共同解决问题当中建立信任和理解。可以在这个福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等等这些两岸交流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呢建设两岸青年社区的实践基地、乡村振兴的合作基地、公益服务基地和这个社会创新实验区，组织两岸青年共同参与老人照护、儿童陪伴、社区营造、生态保护、乡村文旅、基层治理、公益传播等等这些项目。台湾青年呢，在这个社区服务、社会照顾、社会工作、医疗照护、文创营造这些方面呢，也有一定的经验。那么大陆呢，在这个资源整合、数字治理、政策支持、市场转化方面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双方呢，可以通过民生项目的合作呢，把交流呢，从情感联谊推进到责任共担。所以民生合作这个最大的价值呢，就在于让两岸青年看到彼此面对的是相似的生活问题，承担的是相通的社会责任，共同服务一个社区，共同完成一个公益项目，共同改善一项公共服务，能够让抽象的两岸一家亲变成可感、可见、可参与的现实经验。归根到底以五四精神为纽带，搭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的平台，目标呢是让两岸青年的交流从短期接触走向长期相处，从表层的认知走向深层的合作，从情感的联络走向共同发展。五四精神所蕴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能够在两岸青年之间提供共同的价值坐标。历史研学平台呢，能够解决认知的根基问题；数字交流平台呢，能够解决信息壁垒问题；科技创新平台能够解决事业连接问题；文化共创平台能够解决情感融通问题；民生实践平台呢，能够解决共担责任问题。另外呢，还要有制度保障，因为制度保障是解决持续运行问题。
1: 我们知道民族复兴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梦想，青年也是决定两岸未来的关键力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您认为两岸青年应该如何以五四精神为动力，坚定反独促统立场，共同守护台海和平，为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书写青春答卷？
0: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理解五四精神必须把它放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当中把握。五四精神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它的核心呢是爱国主义精神，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唤醒中国青年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民族之责和国家之责。今天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认清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坚定地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地站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一边。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它的核心呢是爱国主义精神。 首先呢，两岸青年啊，要以爱国精神筑牢民族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分裂。

0: 国是五四精神的灵魂，也是两千年共同的精神底色。台湾问题啊，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呢，爱台湾与爱中华民族、爱两岸共同家园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切割出去的叙事啊，都会损害台湾青年的历史认知、身份认同和未来利益。对于大陆青年来说呢，反独促统啊，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责任，也是啊，维护两岸同胞整体利益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现实责任。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台海风险越高，外部势力介入越深，台湾青年被裹挟、被消耗、被牺牲的危险越大。所以说，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分裂本身就是更好的爱国。第二，两岸青年要以理性精神认清台海和平的真实前提。守护台海和平啊，关键的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离开了这个政治基础呢，和平就会被掏空，纵容分裂的危险啊，和平就会被推向危险的边缘。当前啊，一些岛内的政治势力把抗中保台包装成安全叙事，把意外谋独包装成国际支持，实际上是在把台湾推向冲突的前沿。两岸青年呢，应当以五四精神当中的科学精神来看清事实，看清结构，看清代价。外部势力啊，关心的是地缘利益，不会真正的承担台湾青年的前途命运。台独势力追求的是政治利益，也不会真正的维护台湾社会的安全福祉。真正守护台海和平道路的是反对分裂、反对干涉、扩大交流、深化融合、共同发展。两岸同胞要守护好、建设好共同家园，根本啊就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核心呢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第三，两岸青年要以进步精神投身融合发展，把共同理想转化为共同事业。五四青年追求进步，根本指向呢是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新时代两岸青年反独促统，不能停留在政治表态上，还要落实到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当中。国务院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地指出啊，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且强调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第四，两岸青年呢要以文化自觉来守护中华根脉，破除去中国化的认知误导。五四精神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现代觉醒的重要成果，它既承接了中华文明忧国忧民、天下兴亡的责任传统，也开辟了追求现代文明、思想解放、科学理性的时代道路。两岸青年呢，共同传承五四精神，必须共同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第五，两岸青年要以实际行动来维护民族复兴的大局。现在的历史方位呢，已经清楚地表明，民族复兴啊，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祖国统一啊，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两岸青年应当把这种大趋势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方向。两岸要多交心，双方呢要多交心、多共事、多合作，在青年论坛、创新平台、文化项目、实习就业、志愿服务、社区实践当中呢形成常态化的联系。只要青年之间的理解增加一分，分裂势力制造仇恨的空间就减少一分；只要两岸共同发展的事实增加一分，外部势力操弄台湾的筹码就减弱一分。归根到底啊，五四精神赋予两岸青年的时代使命呢，就是以爱国确立方向，以进步激发创造，以民主促进沟通，以科学破除偏见。坚定反独促统的立场是两岸青年守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底线，积极参与融合发展是两岸青年推动和平发展的实践路径，共同追求民族复兴是两岸青年书写青春答卷的历史主题。100年前啊，五四青年以觉醒和担当回应民族危亡，新时代的青年啊，更应该以清醒、勇气和行动来回应统一大事，把青春写进祖国统一进程，把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这就是今天传承五四精神最有力、最真实、最值得历史记住的方式。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总领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大家进入到特别节目，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用音乐展现当代青年热血阳光、蓬勃向上、奋发有力的青春态度。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期待，展现出了一种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整首歌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且富有画面感，完美契合了周笔畅独特的嗓音特点，使他的演绎更加的动人。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正正演唱的一首《同心逐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汪正正的演唱《童心逐梦》，整首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人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童心逐梦》这首歌融入了家国情怀，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厚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的生活向往。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新的心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心的心跳》，这首歌是邓紫棋自己的创作，励志的歌词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音乐创作者用音乐表达欢乐、魔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音乐可以安抚人心，可以催生力量，愿这样的一首《心的心跳》可以激发你对生命的热爱，相信未来，期待明天。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这是一首热血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律动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胡夏用纯净又坚定的声音唱出了勇敢坚毅，让我们带着炽热的心继续向前吧，一起奔赴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这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曲，整首歌之中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感觉充满了阳光，而且冲劲十足，给人希望的感觉。生活中呢，有很多感受不是需要言语来说明的，一首歌就可以让我们心灵神会。所以听音乐呢，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可以感受到温暖和力量。今天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最美是你》，继续的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征途画卷，表达了无惧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歌曲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呢，以柔美细腻的嗓音和空灵的吟唱，讲述岁月故事；后半部分则以饱满的声线，展现新时代的昂扬风貌和铿锵的步伐。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郭富城的演唱《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用音乐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的演唱《强》，歌词深情且富有哲理，旋律优美，动感十足。这首歌呢，传达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力量。整首歌不仅表达了对个人力量的赞美和肯定，更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坚强勇敢地去面对，不要轻言放弃。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着少年追梦的故事，心怀远大理想便不惧风霜雨雪，愿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可以前途坦荡，鲜花在途，阳光满怀。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分享到的是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雅杰，我奋斗我幸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那整首歌呢，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

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这首歌传递了温暖积极向上的力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回想当初实现梦想的那一份努力，就绝不会轻言放弃。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这首歌唱出了年轻的信念和梦想，也唱出了逃跑计划坚守音乐梦想的决心。青春没有终点，用力奔跑，奔向美好的未来。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晓东的演唱《青春绽放》。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晓东的演唱《青春绽放》。那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会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而继续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许魏洲演唱的《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魏洲，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勇敢坚强，不放弃，始终向着光亮那方前进。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立农和张雨涵演唱的一首《无限奇迹》。陈立农的声音富有温度，而张雨涵的声音呢也很独特，转音很巧妙，整首歌都是有着很青春的感觉，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天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根脉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传心”。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首文物修复，让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让活态民俗不断延续，让历史遗存重获新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湘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湘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2000多年来，湘绣在绣娘们的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艺术魅力。
4: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90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18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湘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走进湘绣非遗传承人彭娟，看她如何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王广荣。
10: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11: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地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地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10: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细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2: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 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漆绣。信漆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1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她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狐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12: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啊，绣出来大概是要1年多的时间。
1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12: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1/2、2/4，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8: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12: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1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2: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2: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0: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 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

肉图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与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着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沃土上，一位95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便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脉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业后，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宗颖。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着最基础的刀工与手感，在枯燥的重复中触摸着工艺的灵魂。
1: 在长期接触与反复试错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

0: 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杨福玉完成的不仅是技艺的飞跃，更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2: 这份敬畏与匠心很快便结出硕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成熟的创作思路，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是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0: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八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琢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见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他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
5: 然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张继夏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里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6: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让宋代影青釉华瓜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中，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的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小干预原则之下，让历史的包浆、裂纹与色彩依然能被今天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余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常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继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续文明的火种。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8: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7: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8: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7: 很有成就感嘛。
8: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

0: 坚持下来了。
1: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0: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1: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0: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哎，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大概多长时间？
0: 大概就是持续了一两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0: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哈。
0: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
1: 对。
0: 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岩、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0: 的这
1: 能，
0: 样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一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又上彩，一个又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酱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的，能够是去把。 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吧？
0: 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呐、啊，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五次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朱朱。
1: 各位好，我是谭论。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它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时或许曾残破、糟朽、满是病害，而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守护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千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 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2: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 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它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它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3: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2: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的，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4: 非常的难得哈，
2: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它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它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它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它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它掉离的时候，它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又重生了的感觉。
4: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 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3: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遭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一比一建模加 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2: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啊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用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3: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2: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 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3: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2: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3: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2: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

0: 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1: 从针尖上的湖湘文脉到玉石上的中华气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继夏、任俊峰，还有很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他们岗位不同，技艺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与热爱。
2: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传统文化传承一线的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脉因匠心而永续。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脉中华。
2: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黄倩，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夏天将至，快来看看古人的健身秘籍。
5: 客家话千年千禧的乡音，我们一起来感受客家方言的魅力。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夏天将至，想减肥健身却找不到门道，来看看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健身秘籍。踢毽子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运动项目，据学者研究，踢毽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早期踢毽子属于百戏的一种，后来踢毽子逐渐在民众间流行，成为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
5: 山东高密铺灰年画《踢毽子》描绘了两位少女在草地上踢毽子的情景，她们梳着麻花辫，身着花棉袄，笑意满盈。踢毽子呢，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也是在大众当中比较流行的一项运动项目，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的讲述。
6: 从画面的这个踢毽子的姑娘来看，她有我们传统审美中的鸭蛋脸、丹凤眼、柳叶眉、樱桃口，还有她的粉脸，还有壮实的大麻花辫子。她们呢健康、朴实、活泼，她们也穿着桃红柳绿的服装，带来的一种民间的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意味，有生命的活力，很精彩。
7: 铺灰年画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与其他年画最大的区别是不用刻制印版，而是以炭灰在纸上描出画面的大体轮廓作为底板，再以画纸印在底板上拓扑，然后手绘而成。铺灰年画多以仕女、胖娃、戏曲人物、山水花卉为题材，兼工代写。由于常借鉴四冠壁画和文人画的艺术手法，又有民间写意画之称，深受当地历代民众喜爱。
6: 首先它的构图呢非常的饱满，你看一个大的画面就这么一个人带个毽子，还有一些点景的环境，使这个画面显得很充实，这是铺灰年画的特点。另外两两对称也是山东高密铺灰年画的一个特色。而这张踢毽子呢，两张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它形成了这么两个一个弧形，然后呢在画面上就显得生动活泼，对称自然饱满圆融，它的造型很有异域特色。一般的年画里啊，仕女形象它经常把人物呢放在这个庭院里，画得很瘦弱，弱不禁风，林黛玉式的人物。而在这个铺灰年画里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壮硕健康的一个青年女孩的形象。她走到了田园，背后是个竹子的栏杆，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田野上，给人确实带来一种新鲜朴素的乡土气息。然后 从色彩的角度来看呢，它也是有一个饱满度的，红袄绿裤很漂亮。另外它的像个大汗巾一样，这也是用了一个柠檬黄的颜色，都是一些原色，很鲜明的原色，很讨喜，桃红啊，青绿啊，看上去就鱼锐身心。高密的普惠年画呢，实际上它从明代开始的，它就是从中国的文人画和水墨画里过渡下来继承发扬的。文人的写意画它是画得很帅意的，在高密普惠年画中可以体现出这种感觉。首先呢，就是用一种木炭条来起稿，这个炭条也有讲究，它必须那个细柳枝啊，它要把它烤成一种木炭，但是它又不能烤得太过，太过以后抓起来就断了，烤得太深呢，它又画不出这个炭灰来。它用个炭条画出一个稿子，然后它把这个纸附上去就印出来了，一般可以印十张印几张，所以它左右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有利于复制吧，是一个非常有着地域特色的一个民间艺术的样式。
7: 普惠年画以纯手绘的形式在众多年画中独树一帜，普惠起稿后即手绘，先勾线，然后粉脸、敷彩、开眉眼、涮花、咸菜刻花、描金、涂明油等有20多道工序。现在这套工艺仍原汁原味地流传在山东高密的民间。
6: 你看包括他这个脸，他有一个叫开脸，要细描细画，画出柳叶眉，画出这个丹凤眼，然后粉脸他要上一层粉色的，用粉调的色，然后涂上腮红，我们经常说的三白脸嘛，因为涂了腮红以后，额头鼻子和下巴它就白的，就好像这个脸有造型就凸出来了。另外在他画这个衣纹的时候，他顺着这个衣服的线条，他还加了一道重色，就显得呢有一种厚重感，有一种立体感。在这些衣服上的花纹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技法，它是用这萝卜刻花的，用萝卜像刻图章一样，它就蘸了颜色，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点都上去的，一路摘花。由于它不是刻在板上，它这样垂手点上去的时候，它就显得更加自由一些，也特别的活泼。另外他有一个说法叫做大笔狂涂，像这个刘海啊，他就这么用这个排刷呀刷了几下，我们叫丝毛，显得很爽朗，但是又细致入微，丝法入扣。我们再看这个毽子，他就画得很有趣，这么大笔一刷，体现了毽子翻飞的一种动感动态，手法和内容紧密的结合起来，也画得很爽气，画得很精彩。
4: 健身运动大致可分两类，徒手健身和器械健身。当代不少健身人士热衷的举铁就属于器械健身。举铁即依靠杠铃、哑铃等健身器械进行力量训练，古人也早已开始进行类似的力量训练，最典型的就是翘关。
5: 出土于河南南阳的东汉泉涌画像石，以简洁的线条向我们展现了三位赤手空拳的勇士形象。那接下来，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进邀您一同欣赏东汉泉涌画像石，在跨越千年的泉涌当中，感受石刻技艺之精妙，体会力量与气势之美。
8: 泉涌呢，它指的就是拳术，是指徒手进行攻防格斗的技术和技术套路。拳术的起源非常久远，到了汉代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所以这种套路的形式呢就出现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画像石呢，三个人像是在一个对练的情景之中，好像是以一搏二。其中右侧的这名武士做了一个左弓步右击掌的动作，他的面前呢另外一个武士做的是右弓步左击掌。最左侧的画面的这个武士呢，他像是在奔跑当中马上要腾空一个侧踹腿攻击前面的武士，动作非常的舒展，刚柔并济，从侧面反映出汉代拳术的兴盛。人类徒手搏击萌芽于原始社会，它是原始先民在田猎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技艺。 夏商时期开始形成一定的搏斗技巧。从甲骨文中的斗字造型来看，意为两人徒手搏斗，以拳对拳，这是武术竞技的原始模式。西周的军队中，以擅长拳术的人为荣耀，出现了拳勇一词，用以代表徒手搏击的武艺和力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尤其重视拳勇，每年春秋两届在民间还举行全国性的比赛，选拔勇士。武术的竞技性、表演性、娱乐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汉代拳术技击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拳勇作为一种古代徒手搏击的技能，在汉代的文献中也称之为手搏、手战等。它的特点呢，是允许搏击的双方可以拳脚并用。第二呢，是严格规定不允许使用任何器械。这一形式呢，类似于现代体育当中的自由搏击。在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兵技巧类》中，还收录专业书籍《手搏六篇》。另外，在众多的画像砖石上也发现了有手搏的内容的展示，反映出拳勇在当时的武艺中已经形成套路化了，它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武术套路的发展。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是三个人对练的一个瞬间，基本上呢，我们能看到他的明显的步行、步法、身形、身法，包括我们还可以通过他头的转向能看到他的眼法，他还是没有脱离技击的。我们说武术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套路就是习武的根基，是用以提高武者柔韧性、平衡、气息、力量、速度等技能的基本功。练武不光是练筋骨皮，更是注重内功的修炼，只有内外兼修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六合，就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这叫内三合。那外三合呢，我们说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坚持不懈的修炼，才能练出具有搏击效果的内劲。通过今天欣赏的这块画像石，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拳术技击的样貌。在中国武术的历史长河中，拳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种身体技能的展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4: 五禽戏是由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华佗创造的，主要是通过对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的模仿来舒展筋骨。进行这项运动需要充分的想象力配合，例如在模仿鸟时，需要想象自己是江边仙鹤，做出展翅飞翔的姿势。除了五禽戏之外，八段锦、太极拳这类比较缓和的健身操同样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5: 云冈石窟双人对练雕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第九窟的前室北壁，雕造于北魏时期，一共呢有两组，共十对人物，呈现的是徒手对练的形态。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于洋邀您一同走进云冈石窟，欣赏东西方文化交汇下孕育出的独特石刻艺术。
9: 这组作品呢，一共是十对，形成了两个五层的层柱，有的呢是互相攻击，有的呢是以退为进，有的是进行脚力，有的呢似乎在各自演练。整体看下来，有一种微妙的节奏和韵律感。每组人物之间用三角纹进行间隔，人物造型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面部表情各有不同，动作刚劲，极具美感，同时也给我们一种生动和谐的感觉。这两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所在的第九窟开凿于云冈石窟的早中期，在雕造艺术上呈现出文化大融合的风貌，这是这组作品也是它所在的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最大特色。
10: 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主要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但整个开凿工程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云冈石窟的造型风格从北魏的豪迈庄严，到北齐的圆润丰满， 再到隋唐时期的华美精细，反映了古代中国佛像雕刻艺术的演变过程。
9: 在这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印度造像艺术的有机结合，以及北魏固有的文化因素的融入。云冈石窟的第九窟分为前室和后室，这件作品呢位于前室外立面的北壁，整个北壁又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凿出明窗，下部凿开窟门，壁面绚烂巧丽，雕刻十分的复杂。窟门上端雕有仿木结构形式的屋形装饰，这是典型的汉式建筑。明窗是圆拱形的，两侧呢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层柱以三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强》。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的》。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我》。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过节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神州之声、台海之声的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那么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随时随地，您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呢陪伴我们的脚步一直在旅行。
3: 哎，当然呢，您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和我们接触哈，可以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在各大应用平台下。在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随时点击收看我们的旅行短视频了。
4: 是的，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那么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就简称为去宝。提醒大家，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哎，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现在旅游啊，都挺喜欢找一座桥来打卡的。那桥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4: 那中国人的桥啊，从来都不只是一条路或者说一段路那么简单，在桥头有太多的故事，有乡愁，有离别，还有家乡的记忆哈。你随便找一座古桥，背后都可能藏着几百年的悲欢离合。
3: 那说到桥呢，可能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名气最大的一个桥就是西湖断桥了。许仙和白娘子呢在这里借伞相遇重逢，可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这个桥我来了之后发现它没有断啊，那为什么要叫断桥呢？
4: 哎，这个杭州难得下雪，要下可能也是小雪啊，薄薄的那么一层，那么在阳面呢很快就融化了，而阴面啊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所以呢远远看去这个断桥残雪看起来桥面就像断了一样。
3: 哦，原来如此。
4: 这是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爱情的见证之地啊，这个须往西湖高处寻。
3: 哎，那么可能台湾的朋友呢会想到另外一座桥啊，就是台南的情人桥、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傍晚走上这座桥，你不能回头，因为回头的话就有可能会分手。
4: 这个压力很大啊，
3: 一不小心万一回头了呢。
4: 其实呢，这种桥俗啊，也恰恰说明桥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了。它真的不是一段路，不只是一段石头或者说一段木头而已。它真的承载着某一种中国人的仪式或者说承诺。
3: 哎，比如说在诗里面啊，典故里面有一座桥，它就有送别的含义。那就是西安的灞桥。古代长安人送别亲友，一路送到灞桥，折下树上的柳枝相赠。那么柳呢，就谐音是留。哎，意思就是，哎呀，我想留你，但是却留不住啊。所以有一个词呢，叫做灞桥折柳，这就是中国古人送别的意象了。
4: 是的。另外呢，还听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你不管走到哪里，过了这一座桥啊，就回家了。
3: 哎，中国的桥呢，有的连接爱情，有的呢代表着离别，有的呢又连着故乡。那么说到底呢，每座桥都是横在水上的地方志。
4: 那么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桥，单单在我们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的桥梁，汽车、火车、人一起行走的桥，也有那些藤蔓缠枝非常古老非常美丽的桥，各种各样的桥，在你的旅途当中会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和记录呢？
3: 嗯，那么欢迎大家呢，把自己去过的、看到的、听说过的桥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呢来聊一聊。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抽出两位幸运的参与者，也是我们的趣宝啊，送出我们的精美的礼品，也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4: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跟着学长去看桥了。那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的是台湾学长建宏，要去到的是哇，我们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在这个苗寨里头一定会有风雨桥，对不对？
3: 是的，还有两岸微旅行，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廊桥。
4: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哎，我身边呢有不少台湾朋友啊，他们到大陆旅行或者是在做计划的时候呢，都特别钟情那些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地方。
6: 没错，比如说很多朋友会选择云南的大理、丽江，包括像贵州啊，还有这个贵州黔东南啊，侗族大哥，还有像广西桂林的这个梯田等等等等。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单独选择一条少数民族的这个旅游线路啊，把他想要去到的这样一些少数民族风情非常浓郁的旅游目的地呢串在一起，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对，这其实也反映出一种很自然的文化亲近和好奇哈。各民族呢丰富多彩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瑰丽的图景。那么我们台湾同胞呢，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样的对这片土地上多元灿烂的文化也充满了探寻的热情。
6: 没错，这真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的溯源与共鸣。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建宏要去到的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同胞，哎呀，喝不完的酒，唱不完的山歌，那没完没了的热情和风景，真的会让人沉醉。
7: 有一句形容西江千户苗寨流传颇为广泛的句子，以美丽回答一切，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个西江千户苗寨，前阵子时有机会到此一游，从贵阳出发抵达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经接近午饭时间，我们选择一家当地有名的凯里酸汤鱼饭馆用餐，点了几道特色菜，一道凉拌米豆腐，一道辣子鸡，一道酸汤鱼火锅。贵州吃食整体偏向重油、重咸、重辣，米豆腐切成长块状，浇上店家秘制的辣油调味，吃起来颇为开胃。过去我以为的辣子鸡是鸡肉裹粉油炸后，拌着干辣椒、花生拌炒，但是贵州的辣子鸡是带骨鸡肉切块，简单过油不裹粉，和辣椒酱翻炒而成，尝起来啊更具咸香鲜辣。酸汤鱼火锅则是用贵州特有的红酸汤来烹调和鱼，鱼肉啊雪白滑嫩，入口是番茄与米椒发酵后的鲜爽，接着是木姜子奇异的香气在舌尖炸开，仿佛啊饮下了整片黔东南的山野。店家还嘱咐我们说，火锅附赠的青菜盘不够还可以续，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贵州这大部分的火锅店续青菜是标配。用过午饭，终于到了重头戏西江千户苗寨，在景区入口购票后换成电瓶车进入主景区，下车便是景区的主要商业街，沿着商业街向前走去，整座寨子如一幅泼墨画卷在眼前豁然展开，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吊脚楼之下是缓缓流淌过的河流，而在河流之上则是风雨桥。风雨桥啊，是西南地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建筑， 多建于村寨的溪河上，既是便利交通的桥梁，也是工人遮风避雨、休息社交的公共空间。来到苗寨，怎么可以不拍民族写真呢？早在来之前同行的女孩子已经在小红书上找好旅拍店家，跟着小伙伴走进旅拍店，才发现这的旅拍产业发达如斯。在店铺有限的空间里，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民族服饰，从挑选服饰到完成妆照，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那趁着女孩子在化妆的时候，我选择走到商业街觅食，买了把特色的黑毛猪肉串，当时的价格10元5串，并不贵。拿着边走边吃，吃得满嘴流油外，还能嚼出黑毛猪特有的弹牙口感。我还买了这特有的烤麻薯，点的是没有内馅的，当时的价格是5元1个。麻薯外皮被炭火烤得酥脆，随着外皮被咬开，咔吱一声，内里是糯叽叽还能拉丝的口感。一顿幸福的下午茶被黑毛猪的鲜香和弹牙的麻薯双倍填满。
5: 听了建宏学长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是身临其境呀！从一餐地道的酸汤鱼，哎呀，我都要咽口水了，到漫步于吊脚楼和风雨桥之间，再到街边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小吃，西乡苗寨的生动画卷呢，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6: 是的，我们常说这个旅途它不是简单的去游览风景尤其是在这种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真的是一次五感全开的这种体会，这种享受。所以呢，我们这个台湾同胞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苗寨这个风景、风俗，然后服饰、歌舞，还有美食所有的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真的它不是单纯的一种文化底蕴的感受，它还有这种鲜活的带着烟火气的生活的气息，所有这一切我想都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5: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建宏去游苗寨吧。
7: 用过下午茶，暮色悄悄地覆盖西江的天空，吊脚楼的万家灯火洒落在山坡上，同行的小伙伴直呼这夜景无敌了。小伙伴完成妆照，我便陪着小伙伴在摄像小哥的带领下前往拍摄地点。第一站是附近小卖部的顶楼，这里可以取景，主角立在吊脚楼屋顶的风光。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与小卖部的老板聊着，才知道这里是属于私家收费拍照点，当时的费用是5元。由于小卖部和旅拍店有合作协议，如果是摄像小哥带客过来，则是免费。不得不说这旅拍行业的横向商家长期合作模式还真是有商业头脑。后面跟着陆续拍摄几个摄像小哥凭借长期经验筛选出的打卡点，有在江边的，有以吊脚楼为背景的，有站在风雨桥上的，有坐在吊脚楼梯间的。期间摄像小哥还像变戏法般拿出雨伞、提灯、银饰等拍摄辅助道具。我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在几家旅拍店的摄像小哥手里，拍摄道具是流通使用的。拍摄完毕，店家会先给到未修过的原片，并且在店里选定几张要精修的照片，约定好3天后发出。真正让我触摸到民族热情的是在傍晚的一场长桌宴。长桌宴沿着饭店大院的围墙蜿蜒展开，每张长桌与长桌间没有缝隙，一排长桌宛如长龙般，两侧坐满了食客，那场面蔚为壮观。桌上除了必有的特色酸汤鱼外，还有几道特色土豆料理，其中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店家端上人手一颗烤鸡蛋，鸡蛋居然能用烤的，没想到吧？从外形来看，店家将蛋壳的上部1/4剪掉，倒入秘制调料，整颗鸡蛋放在炭火上烤，已然脱身，还呈流心状时端上桌。使用的方法也很特别，可以直接用吸管吸食蛋液，也可以用勺子咬着吃。蛋液润滑的口感，混进辛辣的调料，一瞬间舌尖双重冲击，让我没忍住在用完晚饭后又外带了4个。第二天上午，我们选择在一家市区的纳兰工坊，据说老板还是一位经过认证的非遗传承人。在上手体验纳兰之前，老板先用 PPT 讲解纳兰的起源。他说纳兰是我们苗族的史书，花纹里藏着祖先的故事。纳兰的制作过程是用特制的铜刀沾取蜂蜡，在白布上勾勒图案。我在操作时，蜡滴要么凝滞，要么晕开，才知道这看似随意的曲线需要千百次的练习。画好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将染布泡入青蓝染缸里，一遍遍氧化漂洗，再用沸水煮布以脱蜡，最后进行晾晒。当蓝白分明的图案浮现瞬间，一门少数民族传承已久的技艺在我手里轻轻摊开。西江这片土地让我触摸到的远不止山水与灯火， 在与商家居民交流的过程中啊，还有一种回溯文明来时路的行为美感，就像屹立在景区临近出口位置的石碑，上书以美丽回答一切。那些被称作民族风情的表象下，是一个民族将过往记忆化入日常的深情。他们用生活本身温柔而固执地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5: 西江的旅程呢，从舌尖到指尖，从暮色到晨光，最终呢沉淀为一份深切的体认。万家灯火是风景，长珠宴上的欢笑是风景，蜡染布上缓缓浮现的纹样更是风景。
6: 在风景的背后是苗族同胞把文化呢穿戴在身上啊，把历史呢浸润在美食当中，把信仰呢寄托在生动的生活实践当中，这些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最活样的传承了。
5: 哎，那句以美丽回答一切，或许呢正是对这份传承最诗意的注解了。他们以日常的温暖的坚韧的生活之美，回答着岁月的流转，也回答着每一位来访者关于文明源流有的探寻。
6: 好的，各位听友，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大家想回听节目的这一部分的精彩内容的话呢，非常的简单，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然后呢搜索西江回响，用美丽回答一切就可以找到了。稍事休息，山水贵客送给大家。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如果你在旅途当中，亦或者在家里享受一个人的美好时光，都期待你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我们的 APP 云听啊，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呢打开央视频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参与我们视频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互动。
4: 哎，我其实已经看见有一位趣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了，怎么一下跳掉了，让我找一下。
5: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

0: 那是世界上有很多奇特的桥、有各种各样的，您见过的书里的网上的旅途当中的什么样的桥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安利一下。
1: 哎，这是无心依旧啊、他说潮州的广济桥，哎，这个呢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而且可开可合，解决了这个急流的涵江急流的这个通行难题、而且方便了商船往来，尽显古代工匠的超凡智慧。
0: 另外要问候到我们的真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真，她说浏阳嘉华啊，两岸嘉年华啊，他写的是江华哈、嘉华早上好，去旅行我来了，欢迎你。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潘世元在问候五四节快乐，是的，青年快乐。
1: 哎，那欢迎大家呢继续聊一聊你见过的、你听过的一些好玩的、有故事的桥。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桥哈，比如说西湖的断桥、西安的灞桥、其实他们核心的功能当然是一种连接，对吧？从 A 点要走到 B 点，但是他们也很美，很有故事。但一般来说呢，可能你不会在桥上坐下来喝茶，或者在那儿看月光。但是廊桥就不一样了。
0: 刚才我们去到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比如说在贵州啊、湖南啊、广西啊、包括浙江、福建啊，其实有很多的廊桥。什么叫廊桥呢？就是在这个桥梁上面又加盖了廊屋、亭子，甚至很多层的这种阁楼啊。那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桥型。大家在旅途当中见过吗？刚才我们说侗族呀，包括苗族啊，都有类似这样的风雨桥。
1: 那么当地人呢会在这里摆上长凳，建上神龛，甚至呢还摆摊儿。每年到节庆的时候呢，也在桥上摆宴。从一座普通的桥到一座可以停留、相聚祈福的廊桥。那么中国人对于桥的理解呢，也从如何更快的过去，变成了如何在此地留得更久一点。那么桥呢，不再只是通道，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场所。
0: 那么在浙江南部的这个大山里头，有一个大家可能平时听得很少的地方，叫做庆元，它就被称作廊桥的王国哈。在这里呢，有宋元明清很多很多这个历朝历代留下来的廊桥。
1: 那么庆元的廊桥呢，它究竟有怎样独特的身世呢？它们和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又有怎样的关联呢？那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呢走进浙江庆元，去探寻那里的廊桥故事吧。

0: 狼腰漫回，岩崖高筑。庆元县江滨小学的学生们常常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廊桥。庆元人常说自己是在廊桥上长大的。据光绪版《庆元县志》记载，庆元有自宋朝以来建造的各式廊桥230余座，位列全国之首。历经风雨侵蚀，庆元仍旧完整保存着宋元明清各朝代古廊桥。2008年，被评为中国三大廊桥之乡之一。而这样一座廊桥圣地，却因为地处偏僻而鲜为人知。在中国桥发展史中，建于北宋的汴水虹桥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然而这座地位最高、造型最为独特的虹桥结构，如今早已无处寻觅，我们只能从《清明上河图》中依稀窥见往日的盛景。这不禁让人遗憾，虹桥结构的营造技艺似乎在中国大地上失传。然而上世纪70年代，中国桥梁大师茅以升为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协同专家来到浙闽地区考察时，却惊喜地发现一座座结构更为精巧的木拱廊桥傲然屹立于世。经桥梁专家普遍确认，这类木拱廊桥与北宋年间的汴水虹桥结构基本一致。这一惊人发现令国内外学者为之振奋，尘封了900余年的虹桥结构终于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08年，木拱廊桥营造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其中建于北宋皇佑元年的双门桥，是现存史料记载最早的木拱廊桥，现就坐落于庆元县大纪村。这一发现让庆元这个廊桥王国慢慢显影。全国现存寿命最长的卢龙桥，单孔跨度最大的明代木拱廊桥兰溪桥，也均在庆元境内。这里是隐秘于深山中的廊桥博物馆。木拱廊桥的显现为中国桥梁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填补了900余年桥梁史上的空白。在这样一座座建筑奇迹的背后，埋藏的是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以及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1: 从庆元的如龙桥、兰溪桥到双门桥，我们看到的呢，则是桥作为家的温度。廊桥让过河不再只是一次匆忙的跨越，而是一场可以驻足祈愿相聚的旅程。
2: 嗯，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关于这个人生道路上旅途风景中的桥。我们来看这一位新朋友，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叫做热爱主播的地理女孩 SXK。他要分享的是印度梅加拉亚邦的活根桥，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他说这是当地的部落呢，用这个榕树的气根 然后在这个溪流上种出来的桥，既适应了多雨潮湿的山区的地形，同时呢又带着人与自然这种共生的温柔，每一座桥都是一方水土的智慧的印记。
1: 哎，你别说这个榕树的气根，我见到的最壮观的还是在台南。
2: 哦，
1: 台南那些大榕树底下那些气根啊，盘根错节啊，真的是一道风景了。好像在台南有一个树屋吧，整个那屋子都是被这个气根包裹住的。那么我们说到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大家刚才听到说900多年前呢，汴水虹桥的倩影呢，只能留在《清明上河图》的画卷里，成了后人追忆的绝响。那900多年后呢，在浙江沁源的深山溪谷之间，一座座木拱廊桥依然挺立，薪火相传着那一份古老的智慧。他们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孩子们上学的路，乡亲们聚会的厅，以及游子心中永远亮着的灯。
2: 太棒了，这句话啊，孩子们上学的路，乡亲们聚会的厅，还有呢游子归家时永远亮着的灯。那像我们的这个去宝吴敬提到的风雨桥同样是这样的，他说是侗族标志性的建筑啊，很多少数民族其实都有自己的风雨桥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神奇，整座桥无钉无卯，全靠这个榫卯结构来咬合，而且呢是廊亭相连啊，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休憩社交。
1: 也就是说可以两个人一起在桥上看月亮，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桥边姑娘》。
2: 哎，除了会客的厅啊，除了避风雨的这个亭，还有游子回家的灯之外，还可以是桥边那美好的爱情。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刚才我们说到，在浙江庆元的深山溪谷之间，一座座木拱廊桥挺立，薪火相传着一份古老的智慧。那么其实呢，他们真的越是珍贵的美好啊，越容易在岁月中蒙尘啊，在风雨中飘摇。那么因为这个廊桥啊，它都是木结构的，它最怕水，怕火。

0: 那么千百年来呢，不少的廊桥也毁于洪水、雷火和战乱，还有很多默默朽败于无人问津的山谷。那有些桥呢，我们以为它会永远的站在那儿，但其实它很脆弱，失去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1: 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福建平南的这一座桥，很多朋友都会第一时间叫出它的名字，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万安桥。这是目前呢我们国内啊规模最大、跨度最长，而且呢这个拱跨数量最多的一座木拱的廊桥，是平南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了。那么在这千年的历史的潮流当中，就像刚才刘洋说到的，它无数次的被损毁，但是又总能够奇迹般的再一次重生。
0: 那么修复这样一座古廊桥，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和木拱桥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敏辉一起前往福建平南，去见证这座千年古桥的重生之路吧。
2: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您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98.2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3: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2: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修缮。
2: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3: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整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栏屋才会一个平面。
2: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4: 黄师傅，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廊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给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3: 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围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2: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遥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了修缮，万安桥最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新哲古语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告别了浙闽群山间的木拱廊桥，那我们沿着南方的山水啊，一路往西，前往另一片被廊桥守护的土地，来到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廊桥呢，又以另一种姿态静静地陪伴着当地人的晨昏与四季。
4: 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的风雨桥哈。那当地的风雨桥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又是怎样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融入在一起啊，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远方的家这样一个栏目，走进广西柳州北部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啊，我们要跟旅游推荐人李娟一起啊，来感受一下风雨桥上的侗族风情。
5: 作为广西唯一的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拥有中国最完好、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侗族建筑群，其中城阳八寨的永济桥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也是当地侗族建筑的特色代表。走进永济桥，寨子里的阿姐排成两队，用歌声

0: 侗族人是非常喜欢唱歌的，
1: 是啊，
0: 侗族呢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叫这个歌养心饭养身，也就是我们侗族人把这个唱歌看作是和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桥上走一走，常在桥上走一走，活到99。
1: 这个永济桥，其实在这个河面上应该是有很多桥的，那为什么这个桥这么出名呢？
0: 这座桥呢，它是始建于1912年，历时12年才完成。也是我们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我们的这个城阳景区呢，也是因为这座桥而出名的。在村寨里面，我们的桥一般都是建在村寨小溪的下游，所以呢它也叫浮桥。它有两个寓意，一个呢是把财气拦在里面，把邪气挡在外面。
2: 城阳永济桥集廊亭塔桥于一身，桥长77.76米，宽3.75米，横跨临溪河，墩台上建有5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供人遮风挡雨、休息聚会，因此叫做风雨桥。永济桥汇聚了150多名侗族木匠师傅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努力，它不仅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之一。整座桥采用榫卯结构连接，展现了工匠的智慧和技艺。桥亭桥廊的建造则采用了穿斗木结构，它既有古代百越族甘蓝式的建筑色彩，又有汉族宫殿式的工艺成分。
1: 但我发现其实整个风雨桥它有很多这种中间凸出来的这样的结构，
0: 它叫廊桥，上面是有一些装饰的，对吧？上面这一块呢是包的一个豆布，也就是我们这个蓝靛染的一个豆布啊，上面还有钱币啊，有时候还有稻谷，还有吉祥花。
2: 城阳八寨由马鞍、岩寨、平寨等8个自然村寨组成，居住着10000多名侗族人。借助丰富的侗族原生态旅游资源，城阳八寨已成为柳州市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区内有丰富的游客体验项目，在马鞍寨与岩寨的岔路口，我们被吊脚楼上的歌声所吸引。

0: 这是一个游客互动环节，侗族姑娘用一首《天星明月》献给远道而来的朋友。
1: 我们唱了
2: 又到我们唱了，
1: 对，然后我们唱完以后，我们的姑娘会给我们送小礼物，

0: 在这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1: 那么抓紧时间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吧。
0: 好，
1: 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地理女孩地理女孩啊，还有一位呢是无心依旧，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两位呢请把自己的真实的联系地址啊，还有获奖的日期联系方式哈，都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qlx 就是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首写。
0: 是的，关于桥，它连接着远方，会有给我们带来惊喜的风景，同时呢它也承载着归途，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安心。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比如说随风一样自由提到了陕西的黄河大桥，还有泉州的洛阳桥包括我们的地理女孩提到了赵州桥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今天的旅行脚步呢只能在这里要暂时停留了。
1: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就叫做《风雨桥》。那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次旅行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晚上好，我是月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6: 五四青年节，国家为大学生就业送上真金白银政策礼包。
5: 假期过半，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两岸小三通航线火热。
6: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偷渡式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北京车展规模技术双突破，岛内热议大陆正引领未来的方向。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联考塞入无人机电子战，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功夫。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请您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柔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7: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氏镇镇长杨梅。
9: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7: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心，
10: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7: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才索佳，
11: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7: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世新，
12: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力前行。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者国家之魂。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0万个。
5: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请您报道。
1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4: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3: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5: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3: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 1.5 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6: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请听报道。
7: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上海市民董淑仪
17: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7: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室副主任尹科鸾，
18: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9: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8: 对，就像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付出一份心力。
7: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朱新军：
20: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真绿天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5: 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亿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水陆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另据福建海事局统计，昨天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发送旅客7107人次，同比增长11.5%。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我们的记者日前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请听记者的报道。
6: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 帮助企业破解发

0: 西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政策。
1: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0: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2: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3: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0: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花钱时正常刷卡，还钱时直接少算利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办理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同意银行查看消费流水，确认消费的真实性即可。之后，消费者用贷款发放账户正常刷卡或扫码支付，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这些真实消费场景。等到还款日，银行直接把1%的财政贴息从应还利息中扣减，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4: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

0: 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

0: 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两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让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能更从容地安排还款周期。
2: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0: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3: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4: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他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五一劳动节，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普通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去礼赞劳动之美。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走进一位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项目的金牌得主，看看他怎样让机器人听懂人话，成为机器人的指挥官。
0: 走进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实训室，不停运转的机械臂格外引人注目。电气工程学院教师段旭龙手指在试教器上不停操作，这个像平板电脑一样的仪器就是他和机器人对话的工具。
5: 现在要在这个立体仓库里边取这个料桶放到我们装配台上面，我们要在视觉相机下边进行颜色识别，然后进行分解，按照要求放到桶里边。
0: 听起来流程清晰，其实要让机器人不跑偏、不撞车，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段旭龙说，操作中最容易发生的失误是点位出问题。
5: 工业机器人的话，它最容易错的地方就是点位出现问题了。那比如说我让这个工业机器人把一个箱子搬到另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两个箱子的点位我需要进行试教的，如果说试教的不好，那么中间的路径我没有进行优化的话，它可能发生碰撞。
0: 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动作更精准，

0: 效率更高呢？段旭龙打了个生动的比方，编程就像写文章，100个人有100种写法，但高手能做到言简意赅，用最简洁的程序实现最优效果。
1: 可能我的程序的话有99行，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些程序缩短到50行。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可能说某些技术点我攻克不了，那我就开始找我的老师，找我的教练，甚至我自己打电话跟工业机械厂家联系，把这些技术点攻破之后，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再展示到赛场上。
0: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死磕精神，让段旭龙在今年的河南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了99.9分的高分，再夺金牌。作为本次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赛项的裁判长，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董岩表示，段旭龙在比赛过程中沉着冷静、操作速度快，其专业素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他这个选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设备非常熟悉，操作非常熟练，所以说他每一步操作，他的速度都是最快的，而且他用到工具的时候，他都是盲摸的、盲拿的，根本不需要去看，而且在受到软件影响的时候，他自己沉着冷静，他本来可以延时25分钟的情况下，他还是正点儿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0: 熟练绝非天生，而是日复一日的练习与思考沉淀而成。董岩表示，真正的行业高手不是只会照着做的执行者，而是能想明白为什么的思考者。
2: 因为这里边牵涉到很多逻辑运算的东西，一旦你比如说比赛题，我改了一个逻辑运算的东西，如果平时自己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你到比赛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断电。要把每一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且尽可能的选择多种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案，它就会让你对整个的流程做到心中有数，而不是说临时的去解决问题，要多练习，多思考。
0: 花这么大功夫钻研工业机器人操控，到底值不值？段旭龙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如今，汽车制造、电子加工、物流搬运乃至高危作业等诸多领域都离不开工业机器人的助力，而专业的操控人才正是让这些机器人发挥最大价值的核心力量。
1: 你像现在的话，汽车制造业、电子加工、五金装配，甚至物流搬运，它主要完成高危行业、高精度的，还有高强度的工作。举个例子，机器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那么我们人工作时长是8小时，但是8个小时它不可能完全高度集中，那么机器人就可以，我们编写的程序让它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0: 至于未来，段旭龙有着更清晰的规划。他不想只做会操作的人。如今 AI 技术快速发展，编程门槛逐渐降低，他希望在专业领域走得更远、更深入。
1: 未来的话，肯定要向智能制造业进行转型嘛。你现在 AI 不断的发展，AI 直接就把我们程序变好了。那么我要深入机器人系统集成，包括机器人视觉，还有智能编程，向复合智能制造人才进行转型，并且将我比赛的一些成果转化成学习内容，培育更多的学生。
3: 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特别节目立足155开局之年，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偷渡式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时评指出， 5月2号，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仓促窜抵斯威士兰。外交部、国台办当天接连发声，严正批驳这场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的政治闹剧。赖清德此番以偷渡式外窜，丢尽了台湾同胞的脸，也坐实台独分子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过街老鼠。时评说，赖清德费尽心机、不惜鼠窜的这场闹剧，凸显妄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台独四处碰壁的窘境。可笑的是，沦为国际笑柄的赖清德之流还在自鸣得意此次见不得光的偷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根本不是所谓外交成果，而是台独穷途末路的真实写照。岛内最新网络投票显示，高达 95% 的参与者明确支持弹劾赖清德。民意有力说明，台独分子不仅在国际上处处碰壁，在岛内也已人人喊打。时评强调，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的诡计花招只是垂死挣扎。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举世唾弃终将败亡的命运。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日前闭幕，本次车展的规模、首发新车与前沿技术等在台湾引发了广泛关注。本次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首位，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在1400多台展车中，首发车达181台，概念车达71台，国际化与专业化水平再攀新高。台媒惊叹于车展在物理规模与产业影响力上实现的双重突破。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永明感叹，本次车展不止规模宏大，更呈现出大陆在科技、制造和市场方面的综合力量。他表示，大陆这些新产品不仅在定义现在，也在引领着未来的方向。台媒报道特别留意到，大陆自主品牌展台占比首次超过合资品牌，许多企业以整管包厂、设立技术专区等形式强势亮相，充分彰显大陆汽车产业的集群效应。台湾雅虎新闻网指出，车展期间举办的200多场发布会、30多场行业峰会，吸引了全球超10万名专业观众，形成技术展示、产业对话、市场落地的完整闭环。台媒还留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各大展台前外国观众的比例超过半数，显示大陆汽车产业的全球吸引力已大幅跃升。台媒评论指出，北京车展已从跨国车企抢占大陆市场的桥头堡，转变为大陆车企向全球展示实力的出海枢纽。这种角色转变的背后，是大陆汽车产业的全面崛起。外商对大陆市场的定位已悄然改变，从关键出口目的地转变为全球创新引擎。这一转变体现了国际市场对大陆汽车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智能驾驶技术和新能源汽车作为本届车展的两大核心亮点，也成为岛内舆论讨论的焦点。在智能驾驶领域，华为、小鹏、地平线等企业的新产品亮相，让岛内看到大陆在智能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有台媒评论指出，大陆智能驾驶技术的领先得益于庞大的用户数据和丰富的道路场景，这种数据优势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大陆品牌的表现让岛内舆论看到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台媒直呼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在大陆。岛内舆论认为，大陆汽车产业正以智能化加电动化双轮驱动，重新定义汽车产业的标准与规则。台媒呼吁，台湾汽车产业应该积极融入大陆的汽车产业生态，共享发展机遇，而不是在自我封闭中逐渐被边缘化。为了缓解少子化与老龄化交织带来的血库压力，鼓励更多人加入献血行列，台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食品药物管理署2025年放宽献血者健康标准，将献血者年龄下调到满16岁即可，而70岁以上的高龄者如果经过医生同意，也可以捐献。 台湾血液基金会也积极推动献血成年礼活动，通过绘本倡导、安排学生参访等途径，将献血观念向下扎根，鼓励18岁青年献出人生第一代血。基金会公关处处长王宣慧：
5: 我们是鼓励18岁，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人了。那成年人的话呢，就表示说他已经长大了，也是说他也对自己呢跟社会有尽一份的责任。那我们也希望说，从他身上的这个第一代血呢，就可以展现出他的血已经可以有救人的能力，所以呢也对社会已经也负担起了这个样的责任。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希望说，大家在18岁的那一年呢，可以捐出你人生的第一代血液。
6: 数据显示，岛内20岁以下献血人口占比在2022年为11.19%，之后逐年下滑，2023年变成10.86%，2024年降到9.21%，2025年只剩8.26%，共50405名青少年献血。王宣慧：
5: 老年人口增加，那年轻人也减少，所以也代表着我们年轻族群他的潜在的捐血人也慢慢的在减少。那如果说你没有首次捐血，就不可能有重复捐血，也没有办法规律的捐血。那随着老年人的增加，老年人口他的用血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年轻人的捐血呢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6: 受到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改变的冲击，青少年的献血比例出现警讯，需求变多，供给减少，导致血库压力持续升高，这引发岛内医学界的担忧。台湾台安医院心脏内科暨心导管室主任林蔚文：
7: 毕竟在捐血的年龄层当中，我们还是比较希望说年轻人来捐血会比较好。当然如果年纪大的话，本身身体有些毛病之外，或是一些器官有些问题，对捐血者本身也会有一点影响，像缺血性心脏病或者是所谓的心脏衰竭。哦，那其实如果他一旦血容积下降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低血压，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或甚至一些心脏衰竭急性恶化等等，这种就绝对不能捐的。本身你是慢性的带源，像是 HIV 艾滋病的患者，或是 B 型肝的，哦，甚至你现在已经处于所谓感染的一个急性期的一个阶段，像是肺炎、泌尿道感染、败血症等等患者，当然在急性期是不能捐血的。
6: 彰化县大村乡素有台湾葡萄之乡的美称，眼下当地的巨峰葡萄正准备进入采收期。然而根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美国进口鲜葡萄关税将从20%调低到10%。巨峰葡萄虽然具备生鲜优势，但面对美国葡萄降低关税输入台湾，果农仍然感到担忧。大村乡果农赖锦博表示，农民都是靠天吃饭，巨峰葡萄能有这样的品质全靠气候稳定，种植成本摆在眼前，台湾果农只能靠品质与进口葡萄竞争，无法用价格来比拼。
8: 气候稳定，气候稳定，才有安尼。阮这靠天吃饭的，阮拢看看天的啊。咱的成本就是伫遮，咱只好干靠咱的品质来改变咧，咱无得用技术改变。
6: 据了解，大村乡的葡萄栽培方式分为两种：露天葡萄大约在5、6月采收，而温室葡萄则成熟较早，大约在3、4月采收。大村乡果农康福来坦言，年初秘鲁葡萄盛产时已大量销往台湾，对岛内果农造成了一波冲击。当时温室葡萄采收后已经亏本，如今美国葡萄又要降低关税进口，果农处境将更加艰难。虽然目前美国进口来台的葡萄以无籽葡萄为主，但岛内果农仍然担心会产生排挤效应，影响本地巨峰葡萄的销售。果农们希望台当局如果要调整关税，应该配合调整进口时间，在台湾本地葡萄采收期不让进口葡萄输入台湾，这才是真正照顾岛内农民。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9: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行之有年的旅营级6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今年起作出调整， 台防务部门称，将安排无人机扮演攻击方角色，同时新增电子战对抗等科目，以因应现代作战需求。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台军匆匆忙忙。

0: 忙地把无人机、电子战等科目塞进常规测考，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这种表面功夫掩盖不了台军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妄图靠这种局部的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请听张学峰的观点。专家解读，
1: 台军的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测考，我们简称它六周测考，是它提升基层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的机制。那么这个测考呢，主要针对旅营级部队，通过为期六周的密集的科目训练考核，检验它的训练水平，增强协同作战能力，建立所谓的战力链，以形成联战能力。这项测考通常在专门的训练场进行，分为前期准备和后期实战评估两个阶段，固定为六周的组合训练，在训练结束前进行旅营实弹攻击测评，那么测评成绩达到70分方为合格。根据台湾地区发布的2025年施政报告，那么今年的测考呢，主要呈现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无人机攻防一体化。之前呢，在它的测考中，无人机主要是来充当这个眼睛执行情报侦察监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呢，在今年的测考中它将扮演模拟攻击的角色，那么针对受测部队阵地设施进行侦察和打击演练，以此呢来检验部队在遭受空中威胁时防护和反应能力。第二个变化是实现了这种电子对抗的常态化，新增了电子战侦察以及干扰相关的攻防对抗科目。台军呢试图模拟电磁频谱受限或被干扰的极端环境，测试部队在通信中断、直管失灵条件下的所谓的作战韧性。那么第三个变化呢，是尝试提升指挥的数字化，试行战术突击套件手机测考，宣称呢要强化数字化的直管能力。台军这里说的战术突击套件呢，正式名称为部队感知应用套件它本质上是一款安装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态势感知和指挥管制软件。那么这个系统呢，由美国协助开发，台军近年来开始在演习及救灾任务中密集的使用这种系统，那么被视为它推进去中心化直管的关键工具。它的核心价值呢，在于将原本零散的战场信息集中到同一个数字化平台，为指挥人员和士兵提供所谓共同的作战图像。台军之所以匆匆忙忙地把无人机、电子战包括它的战术突击套件塞进常规的测考，很大程度上呢是受到了近期的一些局部武装冲突的刺激。他看到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的廉价和高效，台军一方面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试图呢通过这些所谓的非对称战力来抵消两岸悬殊的军事实力差距，另一方面呢又担心自身遭到大陆的无人机的攻击，所以呢要加强反无人机训练，要加强电子对抗训练，而且呢在作战中弱势一方呢容易遭到斩首式的打击，所以呢台军也要强化这种分布式的指挥。这种调整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漏洞。具体来看，那么它这套战术突击套件呢属于开源架构，那难以实施严密的信息分级保护，敏感的位置信息呢存在被截获的风险。那么这套系统高度依赖网络连接，那么在实战环境下遭遇强大的电磁干扰或者通信节点被摧毁的时候呢，手机套件极易失效，甚至呢反向泄露己方的坐标。此外，目前台军使用的版本呢还没有办法进行火控整合，也就是说不能直接引导雷达或者引导武器那么主要停留在态势分享层面。而无人机和电子战也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们需要强大的体系支撑，比如说卫星系统包括体系化的后勤维护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支撑。而且呢，目前来看，在演练中它设置的这些条件、设置的这些系统呢，更像是摆设，更像是道具，距离实战条件还非常远。对于目前缺兵少将基层士气非常低落的台军而言呢，仅靠六周的 突击补课，那很难形成真正的战斗力。那么他的状况呢，无法从

0: 整体上发生改观。这样来看，不难发现它的旅营级六周联合作战组合训练考，它的一些变化本质上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演，掩盖不了它基层部队长期存在的缺员、士气低迷以及武器系统代差巨大的硬伤。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同胞的安危福祉，大搞贻误谋独。台军呢，明知不可行、不可为、也不可能，但是呢，也要硬着头皮去迎合、去配合，实质上是自欺欺人的吹哨壮胆，妄图通过这种局部的小修小补来抵消两岸之间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比，无异于痴人说梦。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贻误谋独的危险行径，不仅呢换不来所谓的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民众成为其政治赌博的牺牲品，把台湾呢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1: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近期，德国联邦国防军宣布启动第四阶段军用卫星通信网络建设。有分析称，德国试图通过打造本土版星链来整合欧洲资源，巩固自身在欧洲共同防务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2: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3: 据了解，德国联邦国防军宣布启动的第四阶段星链建设项目，计划耗资近100亿欧元，部署100至200颗近地轨道卫星，旨在为德国在海外部署的坦克、舰艇、飞机及单兵提供安全可靠的通信支持，同时保障德国军事力量的通信需求。军事观察员王亚南进一步介绍了德国本土版星链项目的相关情况。
4: 德国要打造本土的星链星座系统，主要是跟德国原有的高轨卫星的通讯网络形成一种高低搭配的通讯网络模式，主要解决现有的高轨卫星通讯高延迟、低韧性而且易受干扰这样的问题。低轨星座具有覆盖广泛而且不受地形干扰，通讯韧性很强，在战时呢，即便是部分的卫星受损也不会影响到整个星座的功能。
3: 除了单纯技术层面上的考虑外，王亚南认为德国打造本土版星链更着意在该领域实现自主。
4: 德国的星座中可能会加入遥感这样的功能，跟通讯功能一起结合，成为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遥感通讯综合网络。德国宣称在现有的形势之下，特别是在俄乌冲突中星链发挥了重大的功能这样的背景下，德国非常希望能够建设本国的卫星通讯能力，并且在未来呢，能够更多的依赖本土的能力建设来提升安全保障。
3: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独立推进的星链项目引发了部分欧洲议员的担忧。他们认为德版星链可能削弱欧洲安全架构，影响欧洲内部军事基础设施的兼容性、互联性与防务一体化进程。在王亚南看来，德版星链很可能是欧版星链建成前的过渡产品，但也不排除未来与欧版星链并存的情况。
4: 德版的星链要求在2029年建成100到200颗低轨卫星组成的星座系统，而欧洲版的星链是在2029年才会发射第一颗卫星，所以德版的星链很有可能是一个前期的过渡。德国希望用这种星座在这个时间段内保证自己的国防需求。如果德版的星链发展顺利的话，很有可能未来德版星链跟欧洲星链会形成一种并举的局面。当然，在这种局面下，很有可能欧洲的卫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问题会重新的充满变数。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为您播出人物专题，请听军旅作家苗长水用作品传承沂蒙精神，记录强军风貌上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
2: 苗长水1953年出生，山东沂南人，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染坊之子》《黎月方中》，长篇小说《我们稍息立正》《等待》，散文评论集《心灵的种子》，长篇报告文学《往来香港的军车》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1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等多项大奖，担任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震撼世界的七日》获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军电视剧金星奖。
6: 熟悉苗长水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大多以中国近现代军事历史为背景。作为一名军旅作家，他尤其擅长书写战争岁月中的军民生活和革命历程。我们的采访就从他历时2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老渤海》说起。
7: 当时山东根据地之一，也是咱们大后方，就是老渤海根据地。当年的沂蒙山区给那八路军提供地瓜干，提供煎饼，渤海区有白面。它是两个后方，一个是兵源，再一个就是粮食。
6: 苗长水出生在山东沂河河畔，听着沂蒙故事长大。父亲苗德宇是抗战时期沂蒙革命老区的著名诗人，这些都为他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扎实基础。1970年12月，苗长水参军入伍，不久就凭借出众的能力素质脱颖而出。
7: 副指导员对我呢非常器重，就是他没有文化，他就觉得我这个人不错，是吧？是个知识分子。所有的这些事儿，包括组织这些演唱组啊，黑板报也找我，确实是个锻炼。
6: 为人质朴的苗长水踏实肯干，不仅挑起了连队文化宣传的大梁，军事训练成绩也名列前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上排长，能够走在队列的第一排。为了这个目标，他甚至拒绝了师机关抛来的橄榄枝。
7: 我当兵时间不长呢，那个师里就去找过我，问我你愿不愿意到师里去写新闻报道。那个时候在连队里干的也不错，我就没同意。
6: 就这样，苗长水扎根在基层连队，军事训练虽然很紧张，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以身边人身边事为素材，用心创作出一篇篇诗歌和散文。1973年，他在原济南军区前卫报上发表了《连队小鞋匠》《军民协力运肥忙》等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尽管现在读来有些稚嫩，却散发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浓郁的连队生活气息。
7: 最早的一篇就是《连队小鞋匠》，连队不是学雷锋小组吗？我们就为大家修鞋，就这个事儿，我把它写出来的。那时候连稿纸都没有吧，到四五长那个地方领一卷大白纸，就用那个白纸写的稿。
6: 后来苗长水又在前卫报上陆续发表了多篇诗歌和散文，作品还登上了解放军文艺。他的文学创作才华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1973年年底，20岁的苗长水被调到师里的报道组担任报道员，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也为他真正踏入文学创作领域开启了一扇大门。
7: 到了报道组以后，就有机会看书了。我们报道组一共是3个人，我们3个人就在比着干，谁比着谁最先能上稿哈。包括我业余时间写点文学创作。
6: 在报道组期间，苗长水撰写了大量反映部队教育训练的新闻稿件和文艺作品，相继发表在《解放军报》《前卫报》《大众日报》等军地报刊上。凭借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肯吃苦的劲头，苗长水在报道组干得风生水起，甚至为此主动放弃了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
7: 工农委大学生刚开始有个推荐指标，我们仨里边呢，就我符合， 但是呢，我当时就是想着还是在部队里干比较好，我就没去。
6: 1975年，由于部队整编，苗长水被调入师文艺宣传队，和战友们一起编写话剧剧本、快板、朗诵诗。采访中，苗长水回忆说，正是这次工作调动，让他有机会系统学习了军史，还有幸得到军队文化名家的指导，文艺创作的悟性和水平显著提高。
7: 当时在师里嘛，忙的时候搞汇演的时候就搞文艺创作，不忙的时候就去写写军史。我也业余时间有时候给老领导写写军史，在师里这几年收获挺大，但是呢，确实什么都干，对自己提高是挺大的。
6: 1979年，已经顺利提干的苗长水调入原济南军区前卫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很快就摸索出一套高效的工作方法。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文学创作领域探索和实践，先后创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
7: 小说写了很多，退稿不说还挨熊啊，整天写啊，整天挨熊啊。有一天那个解放军文艺的编辑来了哈，季鹏很有名的散文家、诗人，季鹏就很不客气，说是你这作品这么多年了还不见长，你不要写了，很严肃。但是那一次给我打击很大，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很满意的作品，但是考军艺反正我作品也够分了，又在解放军文艺呢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有一条这样的河》。
6: 1984年，经过推荐考核，31岁的苗长水考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为文学系首期35名学员中的一员。苗长水感慨地说，在文学系2年的学习时光非常难忘，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7: 文学系就是从我们开始，过去没有这个课，没有老师，所以说得出去观摩，出去请老师，就说你听说在北京哪个地方谁讲课好，哪个地方来了演出了，都可以去看。我们有一天去看了那个世界花样滑冰优秀选手冠军到北京表演，就在首都体育馆。那天就是不光是我，我看其他好多同学都眼含热泪，那第一次见，你想想吧，那种冲击力多大。
6: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期间，除了课堂学习，苗长水还利用假期深入基层部队，走访沂蒙老区，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1987年，他被调到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担任创作员。后来随着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战后记事、非凡的大姨、黎月芳种等一系列作品相继发表，苗长水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并且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采访中谈起创作心得，苗长水说，真正的好作家要懂得深入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真切的体验和最鲜活的素材。
7: 你像这个冬天夏天区别这个主人公吧，我采访他本人了，就是我是走到他那个村子了，就在老百姓家里吃饭，然后我住在那里，晚上就是在河里洗个澡，那么你感受都是那真实的，就是你不要这是差不多你就洗，就只有你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从里边选出一些非常精锐的东西、精彩的东西，你才能写出好东西。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天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根脉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传心，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首文物修复，让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让活态民俗不断延续，让历史遗存重获新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湘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湘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2000多年来，湘绣在绣娘们的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艺术魅力。
4: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90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18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湘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走进湘绣非遗传承人彭娟，看她如何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王广荣。
10: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11: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的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的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10: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2: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沉云绣、长寿绣、 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漆绣。信漆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1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狐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12: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啊，绣出来大概是要一年多的时间。
1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12: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一分二、二分四，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8: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12: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1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2: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露露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2: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0: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 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与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着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沃土上，一位95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金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便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脉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业后，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宗颖。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着最基础的刀工与手感，在枯燥的重复中触摸着工艺的灵魂。
1: 在长期接触与反复试错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交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杨福玉完成的不仅是技艺的飞跃，更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0: 这份敬畏与匠心很快便结出硕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成熟的创作思路， 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是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2: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1-2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

0: 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琢一抹守初心，一刀一刻见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他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根脉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守艺传心”，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的新时代青年，也礼赞潜心深耕的匠心劳动者。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的手艺传承故事，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5: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张继夏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里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6: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让宋代影青釉华瓜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中，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的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小干预原则之下，让历史的包浆、裂纹与色彩依然能被今天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

0: 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余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常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继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续文明的火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2: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1: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2: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1: 很有成就感吗？
2: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2: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1: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2: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大概多长时间？
2: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1-2个月。
2: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
2: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2: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 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2: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研、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2: 的这
1: 能，
2: 样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2: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他们一个又上彩，一个又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2: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2: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吧？
2: 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2: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 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2: 所
1: 以
2: 以
1: 要
2: 说，
1: 沉下心来哈。
2: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五次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朱朱。
1: 各位好，我是谭论。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它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时或许曾残破糟朽，满是病害，而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守护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1000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啊。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2: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 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它当时埋在土里，它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它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它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判，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是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的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的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3: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2: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4: 非常的难得哈。
2: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掉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4: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做

0: 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甚至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1: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 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膜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尤其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啊，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用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搅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1: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4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0: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 我坚守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一对我待文物的一个态度。

0: 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1: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0: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1: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得老活得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从针尖上的湖湘文脉到玉石上的中华气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继夏、任俊峰，还有很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他们岗位不同，技艺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与热爱。
3: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传统文化传承一线的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脉因匠心而永续。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脉中华。
3: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黄倩，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夏天将至，快来看看古人的健身秘籍。
5: 客家话千年千禧的乡音，我们一起来感受客家方言的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夏天将至，想减肥健身却找不到门道，来看看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健身秘籍。踢毽子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运动项目，据学者研究，踢毽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早期踢毽子属于百戏的一种，后来踢毽子逐渐在民众间流行，成为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
5: 山东高密铺灰年画《踢毽子》描绘了两位少女在草地上踢毽子的情景，她们梳着麻花辫，身着花棉袄，笑意满盈。踢毽子呢，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也是在大众当中比较流行的一项运动项目，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的讲述。
6: 从画面的这个踢毽子的姑娘来看，她有我们传统审美中的鸭蛋脸、丹凤眼、柳叶眉、樱桃口，还有她的粉脸，还有壮实的大麻花辫子。她们呢健康、朴实、活泼，她们也穿着桃红柳绿的服装，带来了一种民间的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意味，有生命的活力，很精彩。
7: 铺灰年画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与其他年画最大的区别是不用刻制印版，而是以炭灰在纸上描出画面的大体轮廓作为底板，再以画纸印在底板上拓扑，然后手绘而成。铺灰年画多以仕女、胖娃、戏曲人物、山水花卉为题材，兼工代写。由于常借鉴四冠壁画和文人画的艺术手法，又有民间写意画之称，深受当地历代民众喜爱。
6: 首先它的构图呢非常的饱满，你看一个大的画面就这么一个人带个毽子，还有一些点景的环境，使这个画面显得很充实，这是铺灰年画的特点。另外两两对称也是山东高密铺灰年画的一个特色。而这张踢毽子呢，两张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它形成了这么两个一个弧形，然后呢在画面上就显得生动活泼，对称自然饱满圆融，它的造型很有异域特色。一般的年画里啊，仕女形象它经常把人物呢放在这个庭院里，画得很瘦弱，弱不禁风，林黛玉式的人物。而在这个铺灰年画里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壮硕健康的一个青年女孩的形象。她走到了田园，背后是个竹子的栏杆，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田野上，给人确实带来一种新鲜朴素的乡土气息，然后 从色彩的角度来看呢，它也是有一个饱满度的，红袄绿裤很漂亮。另外它的像个大汗巾一样，这也是用了一个柠檬黄的颜色，都是一些原色，很鲜明的原色，很讨喜，桃红啊，青绿啊，看上去就愉悦身心。高密的普徽年画呢，实际上它从明代开始的，它就是从中国的文人画和水墨画里过渡下来继承发扬的。文人的写意画它是画得很率意的，在高密普徽年画中可以体现出这种感觉。首先呢，就是用一种木炭条来起稿，这个炭条也有讲究，它必须那个细柳枝啊，它要把它烤成一种木炭，但是它又不能烤得太过，太过以后抓起来就断了，烤得太深呢，它又画不出这个炭灰来。它用个炭条画出一个稿子，然后它把这个纸敷上去就印出来了，一般它可以印十张印几张，所以它左右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有利于复制吧，是一个非常有着地域特色的一个民间艺术的样式。
7: 普徽年画以纯手绘的形式在众多年画中独树一帜。普徽起稿后即手绘，先勾线，然后粉脸、敷彩、开眉眼、涮花、咸菜刻花、描金、涂明油等有20多道工序。现在这套工艺仍原汁原味地流传在山东高密的民间。
6: 你看包括他这个脸，他有一个叫开脸，要细描细画，画出柳叶眉，画出这个丹凤眼，然后粉脸他要上一层粉色的，用粉调的色，然后涂上腮红，我们经常说的三白脸嘛，因为涂了腮红以后，额头鼻子和下巴它就白的，就好像这个脸有造型就凸出来了。另外在他画这个衣纹的时候，他顺着这个衣服的线条，他还加了一道重色，就显得呢有一种厚重感，有一种立体感。在这些衣服上的花纹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技法，它是用这萝卜刻花的，用萝卜像刻图章一样，它就蘸了颜，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点多上去的，一路摘花。由于它不是刻在板上，它这样垂手点上去的时候，它就显得更加自由一些，也特别的活泼。另外他有一个说法叫做大笔狂涂，像这个刘海啊，他就这么用这个排刷呀刷了几下，我们叫丝毛，显得很爽朗，但是又细致入微，丝法入扣。我们再看这个毽子，他就画得很有趣，这么大笔一刷，体现了毽子翻飞的一种动感动态，手法和内容紧密的结合起来，也画得很爽气，画得很精彩。
4: 健身运动大致可分两类，徒手健身和器械健身。当代不少健身人士热衷的举铁就属于器械健身。举铁即依靠杠铃、哑铃等健身器械进行力量训练，古人也早已开始进行类似的力量训练，最典型的就是翘关。
5: 出土于河南南阳的东汉犬俑画像石，以简洁的线条向我们展现了三位赤手空拳的勇士形象。那接下来，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进邀您一同欣赏东汉犬俑画像石，在跨越千年的犬俑当中，感受石刻技艺之精妙，体会力量与气势之美。
8: 犬俑呢，它指的就是拳术，是指徒手进行攻防格斗的技术和技术套路。拳术的起源非常久远，到了汉代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所以这种套路的形式呢就出现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画像石呢，三个人像是在一个对练的情景之中，好像是以一搏二。其中右侧的这名武士做了一个左弓步右击掌的动作，他的面前呢另外一个武士做的是右弓步左击掌。最左侧的画面的这个武士呢，他像是在奔跑当中马上要腾空一个侧踹腿攻击前面的武士，动作非常的舒展，刚柔并济，从侧面反映出汉代拳术的兴盛。人类徒手搏击萌芽于原始社会，它是原始先民

0: 在田猎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技艺。夏商时期开始形成一定的搏斗技巧。从甲骨文中的斗字造型来看，意为两人徒手搏斗，以拳对拳，这是武术竞技的原始模式。西周的军队中以擅长拳术的人为荣耀，出现了拳勇一词，用以代表徒手搏击的武艺和力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尤其重视拳勇，每年春秋两季在民间还举行全国性的比赛，选拔勇士。武术的竞技性、表演性、娱乐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汉代拳术技击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拳勇作为一种古代徒手搏击的技能，在汉代的文献中也称之为手搏、手战等。它的特点呢，是允许搏击的双方可以拳脚并用。第二呢，是严格规定不允许使用任何器械。这一形式呢，类似于现代体育当中的自由搏击。在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兵技巧类》中，还收录专业书籍《手搏六篇》。另外，在众多的画像砖石上也发现了有手搏的内容的展示，反映出拳勇在当时的武艺中已经形成套路化了，它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武术套路的发展。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是三个人对练的一个瞬间，基本上呢，我们能看到他的明显的步行、步法、身形、身法，包括我们还可以通过他头的转向能看到他的眼法，他还是没有脱离技击的。我们说武术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套路就是习武的根基，是用以提高武者柔韧性、平衡、气息、力量、速度等技能的基本功。练武不光是练筋骨皮，更是注重内功的修炼，只有内外兼修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六合，就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这叫内三合。那外三合呢，我们说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坚持不懈的修炼，才能练出具有搏击效果的内劲。通过今天欣赏的这块画像石，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拳术技击的样貌。在中国武术的历史长河中，拳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种身体技能的展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五禽戏是由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华佗创造的，主要是通过对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的模仿来舒展筋骨。进行这项运动需要充分的想象力配合，例如在模仿鸟时，需要想象自己是江边仙鹤，做出展翅飞翔的姿势。除了五禽戏之外，八段锦、太极拳这类比较缓和的健身操同样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2: 云冈石窟双人对练雕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第九窟的前室北壁，雕造于北魏时期，一共呢有两组，共十对人物，呈现的是徒手对练的形态。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于洋邀您一同走进云冈石窟，欣赏东西方文化交汇下孕育出的独特石刻艺术。
3: 这组作品呢，一共是十对，形成了两个五层的层柱，有的呢是互相攻击，有的呢是以退为进，有的是进行脚力，有的呢似乎在各自演练。整体看下来，有一种微妙的节奏和韵律感。每组人物之间用三角纹进行间隔，人物造型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面部表情各有不同，动作刚劲，极具美感，同时也给我们一种生动和谐的感觉。这两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所在的第九窟开凿于云冈石窟的早中期，在雕造艺术上呈现出文化大融合的风貌，这是这组作品也是它所在的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最大特色。
4: 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主要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但整个开凿工程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云冈石窟的造型风格从北魏的豪迈庄严，到北

0: 漆的圆润丰满，再到隋唐时期的华美精细，反映了古代中国佛像雕刻艺术的演变过程。
1: 在这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印度造像艺术的有机结合，以及北魏固有的文化因素的融入。云冈石窟的第九窟分为前室和后室，这件作品呢位于前室外立面的北壁，整个北壁又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凿出明窗，下部凿开窟门，壁面绚烂巧丽，雕刻十分的复杂。窟门上端雕有仿木结构形式的屋形装饰，这是典型的汉式建筑。明窗是圆拱形的，两侧呢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层柱以三角纹饰带将柱身分成五层，柱头则雕刻了手托屋梁的力士。对练的力士身体丰腴健壮，脖子上戴着项圈，两臂呢带有臂钗和手镯，头戴帽子或将头发织成辫子。你看右侧第二层与第三层的力士，他的头部正中梳了一个圆形的辫发，头发呢从中间一分为二，向两侧弯卷成几字形，辫子在头部的两侧形成圆形弯曲下垂的形状，面容丰润。臂钗腿环是古印度造像艺术特征的留存，辫发呢则是当时北魏的特征。而左侧的第一层右侧的第一层人物动作带有明显的舞蹈般的美感，这三者有机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一组雕刻独有的艺术风韵。北魏原是游牧民族，他们欣赏的正是豪健粗放之美。在魏书西康生传中记载了北魏大将军西康生跳力士舞的内容，说他折旋举手倒足抻目颔首为杀父之势，说明力士舞是个充满力量威武雄健的男子舞蹈。你看右侧第二层人物的表情正是这样的一种抻目颔首，动作呢则是举手倒足。左侧三层人物有明显的折旋姿态，那种强悍的尚武的精神都可以追溯到当年北魏西康生的那种气势凌人的力士舞的形象和风貌。这些力士呢是石窟的守护神，他们瞪目而视，起到了威吓震慑的作用。粗壮健美的体魄，凸起的肌肉，既富于力感又具有舞蹈的美感，同时呢也有武术运动的起承转合。
2: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方言的魅力与特色无处不在，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的方言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韵味。
9: 客家方言作为我国的七大方言之一，不仅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有着大量的人使用，同时客家话呢还远播海外，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非洲的毛里求斯、法属留尼汪等地，同样呢有相当数量的华人仍然操着一口客家话。客家话呢甚至还是南美洲的苏里南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刘杰的报道，一起来感受客家方言的魅力。
10: 客家话是我国汉族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它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记忆，它既是客家人日常交流的工具，同时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客家方言更是维系客家族群认同的精神纽带。这从流行于客家人中的一句古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可见一斑。与我国七大方言中的其他方言相比，客家方言是比较独特的，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以地域来命名，不局限于某一省一地，而是分布于全国许多省区甚至海外。客家方言在中国通行的地区主要有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海南、台湾、香港等地，其中以广东省东部、北部、福建省西部、江西省南部最为集中。而客家话的形成与客家人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是分不开的，同样这也是造成了客家方言不用地域来命名的重要原因。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嘉应学院教授魏宇文表示，
11: 我们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嘛，因为它经过几次的迁徙，那么在迁徙的过程中，那么当地它肯定有本身的当地人嘛，我们叫原住民，那么原住民看你是外乡人来，他们也会称你为客人，把你当客人来，那我们作为自己就是南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说客家人他不断的迁，好像我们迁到福建的石壁住一段时间，后来枝繁叶茂了他又往江西往哪里迁，然后这个呢是说不断的迁徙，他也是为了保存这个家。

0: 族，保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方言。后来呢，慢慢的就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民系，所以人家就把他们讲的方言，因为他迁徙的过程中都是在比较闭塞的地方，所以他的方言还是保留的比较完整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讲这种话的人叫做客家。所以呢，后来又有这个族群和这个方言联系在一起，人家就把它叫做客家方言了。就按照我的理解，当然有一些资料啊，包括以前章太炎先生他给我们新民的罗爱琪写的那个客方言写的序，他也是一个是广州，就是广府，还有呢我们惠州、潮州这一带，他有一篇文章叫《岭外三州语》，其实也讲到这个客的问题，就别人把我们叫做客。啊，不是我们自己就说成客，所以呢，他觉得你这个族群，客家族群逐步形成这个，那方言呢，也要一部分是融入。你说一点变化都没有，肯定有的。你要跟当地人交流，所以呢，他融入了当地的方言，自成一体。所以他就因为没办法用地区来命名啊，你迁来迁去啊，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啊，所以呢，没有办法用他流行的地域来命名。
1: 一般认为，南宋时客家话便已经初步定型，但直到20世纪时才被正式定名为客家话。根据《宋史》的记载，四时天下语音最多，正、晋、金、师音皆纯正，琴音多变，又佐以晋、洛之音，于是同舟共献而语言各异。可见在宋朝时期，语音状况相当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客家话在宋朝时期被广泛使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当时官方的语言之一。客家话被诸多学者誉为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因为其保留了很多古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特点。在客家话中，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古老的词语和音韵。这些词语和音韵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嘉应学院教授魏宇文：
0: 因为这个客家话呢，我觉得第一点哈，就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音特点。举个例子，第一个，我们客家话呢，保留了古代汉语的重唇音。重唇音呢，是上古才有的，好像就是啵的歌，这个是入声哈。但是呢，重唇音呢是这样，是邦旁并名，就是邦旁并名啵泼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代汉语呢，它是有唇齿音的，念 fo， 也就是我们现代汉语念 fo 的。这个音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哈，它应该是回到上古去啊，念波坡或者是摸梅县话，我们是客家话的代表，它非常多的保留了这个重唇音。我举个例子，好像我们说楼梯的扶手，我们他刚发某样发就发朴素，扶着墙壁来啊，我们发朴登表了，这个很典型的朴，它是邦旁并名的那个旁母字。还有我们有个地名很典型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番禺，为什么不能念番禺呢？它是念番禺，地名还有人名还有一些族名，它都要保留上古的读音，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念番禺不能念番禺，这个是第一点，这是从语音上来说保留了这个重唇音啊。第二呢，也是从语音来说的，它是保留了摸的韵尾，这个摸呢普通话是没有的，没有这个韵尾的，好像我们说反对的反，对吧，反它是后面是 n 的嘛，那个摸呢我们不能念 n， 那 no 那个韵尾啊，好像我们说这个是保留了古汉语的这个韵，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广州话也有的，好像我们说衣服，衣服我们说衫，脚衫哈，广州话是脚衫，就是那个穿衣服，我们梅县话呢也是脚衫安啊，那个后面那个韵尾普通话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特点，语音上的一个是保留重唇音，一个是第二个是保留了这个上古的那个韵尾。第三点是也是我们客家话保留古汉语的非常典型的入声，梅县话啊保留入声是非常典型的波的歌结尾的，那么这个也是普通话没有的韵尾。我们古代的声调呢有平、赏、气、入，这个入声呢 已经消失了啊，其实没有消失，它是分配到我们叫入派三声，分配到平赏去去了。那我们梅县话呢，没有分掉，它就保留下来了，非常典型的，好像我们说鸭子的鸭，梅县话说啊，还有树叶的叶叶啊，我们说鸭，还有呢教育的育幼，还有呢是下雨，我们不叫下雨，落雨那个落，还有吃药的药啊，药品的药药，这个都是很典型的入声字，这是语音特点哈。还有呢，词汇上，词汇上也有特点，保留中古啊，中古或者是上古，好像《左传》里面经常我们有一个词叫“石田”的“石”，我们客家话哈，“石田”这个词在读《左传》的时候里面很多的，草字头一个时间的“时”，那方言字，这个其实我们就保留下来。但是其实在《左传》里面经常用，包括《周礼》里面都有，所以这个是上古的东西，我们保留下来了。阿弟巴石田，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插秧，对吧？插秧的那个地方也叫石，我们念石。还有呢，我们客家话说放羊放牛哈，阿弟巴装牛装羊，那个长字在周礼里面就有了。还有在周礼里面有长皮长扇，就是长皮就是保管皮子的那些小官吏，还有一长扇呢，就是专门管厨房的后勤的那些跟膳食有关的那些小官吏，他负责什么工作。所以呢，装牛装羊装鸡装鸭呗，装就是保留上古的那个词汇。
1: 正是因为保留了很多古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特点，所以现在用客家话来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诗宋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的和谐。具体的，我们来听魏宇文教授示范一下。
0: 我们在唐诗宋词里面，它的平仄、它的韵律跟现代方言其实都有联系的。换句话来说，就是不少方言，我们现在方言保留古音、保留古意，朗读起来呢，比普通话朗读会方便很多。我们这里也举个例子，王维的《辛夷坞》这首诗，我们来看一下：木末芙蓉花，山中花逢萼。蹇妇寄夫人，纷纷开且落。啊。一个是花，一个是萼，一个是落。如果你用普通话来念，不押韵的。为什么？一个是萼，萼就是入声字，还有呢落，刚才说落下雨的那个是吧，纷纷开且落。王维这首诗完全是用入声字来入韵的，这个比较少见的。我客家话读一遍：王维辛夷坞，木漫芙蓉花，山中花逢萼。蹇妇寄夫人，纷纷开且落，落落就是非常清楚了，它压的是一个入声字。
1: 十里不同音是一句描述汉语方言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的民间俗语，在客家方言里面，这句话也同样成立。甚至别说十里不同音，在客家话流行的地区，各地的客家话在腔调上其实差异也很大。比如同是在广东省的梅州市内，新宁、五华、丰顺的客家话发音和语调都多有不同，更有甚者，甚至是相邻两个地方，就隔壁村或者隔着一条河，两地的客家话在腔调上就已经会有一些差异了。而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还是得回到客家人在历史上的迁徙中来。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嘉应学院教授魏宇文，
0: 我觉得还是跟迁徙地有关系啊，它或者是来自不同的迁徙地，好像我是从福建上杭过来的，你是江西石城过来的，那么他已经在当地已经居住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过来的时候同样到梅州，但是他原来的方言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呢还是跟他的那个族群的那个迁徙地有关。所以一个镇、一个乡、一个姓氏，因为他来自不同的迁徙地，所以呢他隔壁村隔一个墙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不尽相同。所以我觉得还是跟迁徙地有关，还有跟他们迁徙的过程有关。同一个地方迁出来的，他往不同的地方去，然后他的方言就不一样了，把口音也带过去了。
1: 从语音中的古音遗存，到词汇里的历史印记，从迁徙造就的独特特质，到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客家话承载的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客家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作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它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作为族群的精神纽带，它守护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时代变迁中愈发彰显其独特的价值。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 还好嘛，
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5: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6: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7: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8: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6: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9: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0: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6: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7: 天青哥，我想你。
11: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6: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12: 第85集，玄清抓不住英草了。这个原本身子笨重，走路都有些困难的孕妇，突然间全不顾那充满威胁的辣签，像头母狮一样激烈挣扎着，拼命踢他、打他、撕他、咬他，口中爆发出凄厉的嚎哭。
7: 朱清哥，朱清哥！
12: 玄清手忙脚乱，扬起辣签正在用力刺下，天青已经纵身上前，抓住他的手腕一扭，玄清只觉现身在捕兽钢甲里一般，疼得长声惨叫，当即松开英草，跪倒在地上。天青扭住玄清，眼睛急切地只盯着英草。英草，英草扑跌在殷秀莲坟前，鬓发散乱，全身俱颤，只能吐出只言片语。
9: 朱清哥，广胜楼。
12: 玄清惊悚万状，整个人抖成一团。这是他最怕的几个词，最担心暴露的秘密，最恐惧揭开的谜底。不成想躲藏了这么久，最终还是逃不开这图穷匕现的一刻。他疯狂挣扎着想要逃走，却被天青扭在手底动弹不得，一时间胸中塞满各种幻象，长久以来的心虚、惧怕、仇恨、怨毒，一件件想忘却却忘不了的事，一个个想避却避不开的人，绞尽脑汁报不了的仇怨，越缠越紧解不开的死结，纷纷然将他绝紧。神思迸乱之下，玄清厉声嚎叫起来：
13: 放开我，我是觉儿，你敢这样？
14: 师哥，是你害了他们，
13: 他们自个儿找死，他们自个儿找死，全都该死。
9: 天青哥，他为了报复你，他想要对我结果被朱清哥撞见。
12: 天青的脑海中一片轰鸣，那从小一起长大的三兄弟，一起学戏、一起练功的身影，一起玩耍、一起嬉戏的笑声，瞬间飞掠而过。朱清那张天真爽朗的圆脸，那双永远带着笑意的明亮眼睛，跟面前这张狰狞的面孔搅在一块儿，简直把天青整个身心都割得粉碎。他不能相信，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信。足呆了半晌，未能开眼。玄清拼命扭动着，还想逃开，被天青猛然一拳打得向后跌出老远，撞在一块墓碑上。天青口唇颤抖，语不成声。

0: 为什么？别打我！我不是有意的。你不是有意的，你害了朱清师弟的性命。是他逼我太紧，我没法子。饶了我吧，朱坚，不要再来找我！我天天帮着你，我吓死了！求求你，朱清，放过我！我害怕。
1: 天青已经无法再追问下去了，泪水已经哽住了他的喉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揪起玄青的衣领，一记记铁拳左右开弓，带着刻骨的仇恨，极度的苍凉，暴雨般的直击下去。
0: 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他是咱们的师弟，是咱们的亲兄弟，你这个畜生，害了师弟，害了阴草，害了阴姑娘，你还有人心吗？
1: 玄清满脸是血，咧着嘴大哭起来。
0: 你敢这样对我？我是角儿啊，北京最红的角儿，瞧我扮起来有多尊，前三顶甲，四大须生，全都要拜我为师，快喊好，还不快喊好！
1: 玄清用指甲在自己脸上猛力地抓挠，挠出道道血痕。
0: 少跟我装疯卖傻，跟我去报官，给朱清师弟偿命！你死有余辜！
1: 玄清放声嚎哭，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随即将手一摆，有腔有调地唱起戏来。天青胸膛起伏，激愤地盯着他。这位被心魔纠缠半生的师哥，终于是完全疯了，已经无视他的存在，用那被大烟毒哑了的喉咙，手舞足蹈地唱着幻想中的大戏。坟边的英草已经坐不住身子，一只手扶着额角，发出痛苦的呻吟。天青见状，哪里还顾得上其他，急忙上去将英草扶起，相搀相依地赶向城内。他们背后墓地里回旋的冷风中，玄青还在载歌载舞，嘶声地高唱：
0: 一世浮沉，两鬓斑呐，看光阴一去。

0: 天青哥，玄青他死了。
1: 死了，报官拿他，却不见他回家。原来还是在梨园异地里死了好几天了，应该是犯了烟瘾冻死在那儿了。都被野狗，看样子一直在殷姑娘坟边转圈子。大伙说撞见鬼打墙了，我觉着他还是疯了吧，也或许这就是报应。
0: 只可惜了我竹青哥死在这样一个奸贼的手里，若是爹爹知道真情，不知道伤心成什么样子。
1: 天青惨然不语，他起身走到堂屋灵位前，凝视着笑嘻嘻的竹青和安定慈祥的白喜祥照片，燃了香火拜上，肃立良久。窗外东风肆虐，吹得门窗呱嗒作响，一声声仿佛扣在人的心上，叫人心底分外的纷杂错乱。天青索性掀开门帘出了屋门，在院中缓缓踱步，寒风自他眼前呼啸着掠过，掠过城根下已经被练功的脚步踏实了的泥土，掠过青砖上常年踢腿耗腿踹出的凹坑，掠过曾经挂满一件件小小水衣盼袄的廊檐，掠过自幼摸熟的插满刀枪剑戟的靶子架。西厢房已经很长时间没住过人了。童年时，三个光头小子挤在一铺的大炕一直空在那儿，炕沿被经年的窜上窜下磨得光可见人。天青走进去，手按在当年竹青睡过的炕头上，怔怔地坐下来，一声不出。樱草跟着进来，轻轻地坐在天青身边。天青摩挲着光滑的炕席，过了很久才慢慢地说，兄弟相残的棺木，我以为只能在戏里有，谁成想一出活生生的恶虎村就上演在自个儿的身边。
0: 戏其实也不是假的，从真理来往真理去，用虚构的故事唱出真实的事情和人心。
1: 是啊，所以就像爹说的，人到了一定的年岁，有了一定阅历，才能唱出真正的戏情戏理。他说盼着我们永远不懂这些，但是人生在世，或迟或早，总要懂得这些。或许人来这世上一遭，就是为了懂得这些。可我还是不懂得，师哥他为什么这样？比起咱们，他是个全福人，爹娘健在，家人安乐，自己天资好，有本钱，有台缘，师父一直尽心的栽培他，我和朱青也都敬重他，殷姑娘那样全心全意的待他，怎么还是处处不顺意，要这样的残害别人？
0: 人心本是世上最难解的东西，名利贪欲妒都是多少人一辈子化不开的结呀。天青抚摸着炕沿，眼中隐隐地泛着泪光。
1: 这戏唱砸了，回头琢磨琢磨，总能唱得更好。人这一辈子，一步走错了，再也没法重来。你说如果还能重活一遍该多好，让我们弟兄仨还好好的在一块堆儿，我要好好的照看竹青，好好的帮我师哥。
0: 你帮不了你师哥，你和竹青哥都没走错，是玄青哥他自个儿走错路，谁也帮不了他。现在回头想想，他其实一直在跟你过不去，咱们只是没介意而已。 谁知道他在自己结的罗网里头越陷越深，最终是害人害己。
2: 如果我好好的劝劝师哥。
0: 天青哥，戏里不是说吗，好言语劝不醒蠢牛木马，把此贼好意比井底之蛙。人的心性难改，自古皆然，哪是劝解得了的。
1: 屋子里凄冷阴寒，一片寂静，院中也止于北风呼啸，静悄悄的，全然没有人声。这院子里已经只剩下他们俩人，整个世界仿佛已经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4: 北京城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年节快到了，往年这时候早有大批商家和摊贩沿街叫卖，各种应节物资齐备，家家户户忙着置办，九城八条大街张灯结彩，气氛十足，欢然迎接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但是今年城里一再的锁城禁街，动辄一群群宪兵啸叫着搜捕反日分子，大街小巷都有便衣特务游荡，不定什么时候拦下个什么人就是杀头的罪名。城里居民不敢出门，城外农户不敢进城，商铺市场冷冷清清，别说年货，就连往年一向丰足的新鲜蔬菜肉类全成了稀罕物，整个北京近乎一座死城。眼看着冬月已过，街上凄寒一片，岗哨比行人都多。在这阴冷日子里，唯有人心之善意成为生活中至大的温暖。
2: 五姑娘，晋爷，我和婴儿来看望您了。
5: 天哪，婴儿姐姐，耀子哥哥，前儿还正念着你们呢。
1: 天青和樱草怎么也没想到，阔别已近十年的黄英和玉耀还能重现在他们面前。应门之际，俩人的惊愕简直难以言表。光临家门的这两位故人，从头到脚面目全非，唯有一脸诚朴的笑容依旧。
6: 别怪我们这时候才来，早几年想来的，但是打听着老爷还在，怕他报官追究，不敢露面。现在世道虽乱，我们的事儿啊，倒应当是没人查问了，这才敢堂堂正正的进城来看您。听说城里吃的喝的都不富裕，我们给您送了点土物，看能用上不？哟，五姑娘，瞧您这身子，终于也要当妈了。
1: 乡下劳作多年，当年羞答答的少女黄英，如今全然一副农妇模样，说起话来脆快爽利，樱草几乎难以插话，玉耀则从一个清俊小子变成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健壮汉子，憨笑着跟在黄英背后，将肩上担子搁在院子里，掏出一包包白面、大米、干果、腊肉。天青惊的是瞠目结舌，哟，这怎么带进来的？这一担东西，如今在城里可比黄金还贵重啊！嗨，金爷，没啥，跟着车队混进来的。这下次可别送了啊，这多危险呀！万一让日本人给搜去，
6: 哎，不成，还得再送点。五姑娘这都快生产了，得好好补补。五姑娘，我不走了，留下来伺候您。这么多年没伺候过您了，我梦里都想着您。英儿姐姐，这怎么敢当呢？您家里头也有小娇儿了吧？
5: 已经一男二女了，放心，都不小了，让玉耀回去照看就成。正好冬闲也没什么农活可做，我就留几个月，等你坐完了月子我再走。
6: 英儿姐姐，耀子哥，你们这恩情，你们这恩情太大了，我姑娘哪比得上您当年救我们的恩情呢。对了，姑娘，您听说二爷的下落没？我听说呀，他是败光了自己那份家产，流落到街头了。他呀，大丈夫能屈能伸，
1: 林玉仓自打被乌老三揍过一顿之后，不敢再登广盛楼的院门，已经很久没跟天青和樱草照面了。前阵子重又在前门外大街遇上，情形之怪异倒让天青夫妇都愣了一下。林玉仓不再是提笼架鸟的少爷，而是砸在几个小混混中间，乖乖地跟在乌老三屁股后头。天青诧异莫名，他拜了你做大哥？乌老三豪迈地拍拍胸脯说，兄弟我不计前嫌，救他一命，他没吃没喝，跪求我收留，我总不能见死不救不是？林玉仓比从前瘦了好些，布衣素服远没有从前的气派了，只是那副贼特兮兮的神气儿未变，舔着脸凑到天青跟前儿，连连打躬作揖：“
7: 金爷，金大爷，妹子，我那亲亲的好妹子，您跟我们俩安呢？金爷，您是我大哥的兄弟，又是我妹丈，往后得多照看着我。”
4: 天青和樱草对视一眼，简直不知该怎么应对这个人，脸皮厚翻得快，自己个儿大

0: 还理直气壮地凑上来卖好。
1: 哎，我这生计就靠你公母俩了啊，咱们可是血脉至亲，一家人，您不能不认啊。
0: 乌老三喝道：
1: 别家，你还好意思跟我兄弟攀至亲，告诉你，往后离我兄弟家远远的，敢上门扰他一回，让你尝尝帮规的厉害。
0: 天青也撑不住笑了，伸手拍拍吴老三：
1: 哎呀，兄弟，我这大舅子往后就交给您了，可好好的管束着，不能让他再祸害其他人。
0: 吴老三把胸脯拍得咣咣作响：
1: 哎呀，你尽管把心搁到肚子里头，我是靳老板他大哥，门下绝不能有祸害人的事儿。
0: 樱草瞧着林玉仓：您呢，哥，您自个儿说呢？
1: 林玉仓满面春风：我是靳老板他大舅哥，什么时候祸害过人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海之声。
1: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大家进入到特别节目，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用音乐展现当代青年热血阳光、蓬勃向上、奋发有力的青春态度。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期待，展现出了一种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整首歌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且富有画面感，完美契合了周笔畅独特的嗓音特点，使他的演绎更加的动人。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正正演唱的一首《同心逐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心的心跳》，这首歌是邓紫棋自己的创作，励志的歌词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音乐创作者用音乐表达欢乐、魔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音乐可以安抚人心，可以催生力量，愿这样的一首《心的心跳》可以激发你对生命的热爱，相信未来，期待明天。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这是一首热血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律动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胡夏用纯净又坚定的声音唱出了勇敢坚毅，让我们带着炽热的心继续向前吧，一起奔赴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这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曲，整首歌之中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感觉充满了阳光，而且冲劲十足，给人希望的感觉。生活中呢，有很多感受不是需要言语来说明的，一首歌就可以让我们心领神会。所以听音乐呢，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可以感受到温暖和力量。今天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最美是你》，继续的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

0: 恶意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征途画卷，表达了无惧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歌曲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呢，以柔美细腻的嗓音和空灵的吟唱，讲述岁月故事；后半部分则以饱满的声线，展现新时代的昂扬风貌和铿锵的步伐。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郭富城的演唱《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用音乐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的演唱《强》，歌词深情且富有哲理，旋律优美，动感十足。这首歌呢，传达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

上的态度和力量。整首歌不仅表达了对个人力量的赞美和肯定，更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坚强勇敢地去面对，不要轻言放弃。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着少年追梦的故事，心怀远大理想，便不惧风霜雨雪。愿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可以前途坦荡，鲜花在途，阳光满怀。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分享到的是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雅洁，《我奋斗，我幸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那整首歌呢，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

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这首歌传递了温暖积极向上的力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回想当初实现梦想的那一份努力，就绝不会轻言放弃。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这首歌唱出了年轻的信念和梦想，也唱出了逃跑计划坚守音乐梦想的决心。青春没有终点，用力奔跑，奔向美好的未来。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晓东的演唱《青春绽放》。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晓东的演唱《青春绽放》。那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会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而继续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许魏洲演唱的《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魏洲，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勇敢坚强，不放弃，始终向着光亮那方前进。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立农和张雨涵演唱的一首《无限奇迹》。陈立农的声音富有温度，而张雨涵的声音呢也很独特，转音很巧妙，整首歌都是有着很青春的感觉，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4: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丰硕。十五五时期，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实现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当前大陆的体验经济啊，已经覆盖了文化旅游、零售、商业、教育、培训、健康生活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的新引擎。那么体验经济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又有哪些特质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花钱来买感觉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4: 前段时间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

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的卷对卷增材纳米打印制造设备，实现了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与精准的集成，让超材料生产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那这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它将如何改变超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呢？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关注两岸好生活，分享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丰硕，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油气田398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大宗矿产勘查取得了一批历史性突破，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1: 在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方面呢，是完成了矿产资源法的修订，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在科技创新能力还有装备现代化水平方面呢，深部找矿、资源节约、绿色勘查等等一批成果不断涌现啊。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实现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截止到十四五末，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6: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这可谓是我国矿产资源的家底。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熊自立介绍，自2021年我国批准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十四五期间目标任务已圆满完成。
5: 十四五期间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含油气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大宗矿产勘查取得一批历史性突破，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截止到十四五末，我国的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锰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

0: 东稀土钨锡锰矿产产量占全球的50%以上。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熊自力表示，纵观我国矿产资源家底历经5年攻关，不但找矿增储取得重大进展，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也稳步提升。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更是不断深化，为商业性勘查提供了更多找矿空间，激发市场活力。
1: 完成矿产资源法修订，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政策体系，全面实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拓展勘查区块来源，加大探矿权投放力度，累计出让占地性矿产探矿权1868个，出让数量屡创新高。 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释放制度红利，鼓励和支持矿业权人争取上产。“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投入找矿资金超过5000亿元，较“十三五”增长了29.3%，其中社会资金占比85%以上。社会资金投入找矿行动的积极性得到显著提升。
0: 科技创新在找矿行动中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熊自力表示，科技创新能力和装备现代化水平的跃升，助力我国在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中更高质量地推进找矿工作。
1: 统筹深地、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开展攻关，在高纯材料制备、低品位资源高效利用、深部矿体定位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进展。 创新陆相火山岩斑岩浅层低温铜精矿多旋回深循环内外生一体化锂矿等成矿的新理论，指导青藏高原铜矿川西锂矿实现找矿突破。我们还加快推进找矿装备更新，推广先进适用成熟的绿色勘查技术和装备，加快构建现代化矿产勘查装备体系，可适应基本农田、荒漠戈壁区、森林覆盖区、草原覆盖区。 潮间带、滩涂区等各类保护地的资源勘查，使绿色勘查工作逐渐形成，从试点探索到全面推进的局面，实现地质找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 推动我国取得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丰硕成果有两个关键词：遏制圈而不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面向“十五五”，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持续推进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什么叫圈而不探？ 根据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想要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当依法分别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统称矿业权。然而，不乏一些探矿权人在取得探矿权后，因投机炒作、能力与资金不足等主客观原因，圈地而不探矿，不履行勘查义务，迟滞找矿进度，这是对权力机会的直接浪费，也不利于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副司长于海洋表示，解决圈而不探问题的关键在于扭转低成本持有、高收益预期的投机逻辑，不仅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还要坚持以严的基调持续纠治，以清晰的权责分工构建勘查有序、监管有度的管理体制，调动探矿权人找矿积极性，督促探矿权人加大勘查力度，推动探矿权加快转为采矿权。
3: 我们构建了源头预防、过程严管的勘查管理长效机制，严格落实矿产资源法中关于探矿权续期最多3次、续期时需要核减面积，无正当理由未开展或未实质性开展勘查工作的不予续期等规定，规范矿产资源勘查秩序，持续释放找矿空间，同时督促探矿权人加大勘查力度，推动探矿权尽快转为采矿权，有效地遏制圈地而不探矿的问题。
0: 那么，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又该如何理解？ 比如，通过科学的采矿方法和先进的选矿工艺，将共生、伴生的矿产资源与主要矿种同时采出，分别提取加以利用；再如，通过选矿和其他手段，将综合开采出的主副矿产中的有用组分，尽可能地分离出来，产出多种有价值的产品。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是依法有效保护矿产资源、防止矿产资源浪费破坏的重要措施。“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
2: 在系统总结近年来矿山三率啊，也就是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部于2022年发布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计算方法的国家标准，2024年发布实施覆盖我国所有在产共125个矿种的矿山三率行业标准。“十四五”期间，甘肃金川集团白家嘴子硫化铜镍矿山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啊，进一步提升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水平。他们这个矿山的硫化铜镍矿石中含镍、铜、钴等21种的有价金属，目前呢已实现工业分离，提炼出镍、钴、铜等18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资源效益显著。
0: 面向十五五，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接续推进？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熊自立表示，将聚焦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3项关键任务，持续加大找矿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坚持激励约束并重，加快行业转型升级。
1: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力争到2030年再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着力推动地质找矿从传统模式向科技引领、数据赋能的新模式全面跃迁，着力推动地质勘查行业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型转变，把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不断推向深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如今呢，体验经济正在蓬勃兴起，成为消费的新趋势啊。这是一种呢，以消费者作为中心，通过创造难忘的个性化的，并且具有情感共鸣的消费者的体验，来驱动消费的新型经济形态。当前大陆呢，体验经济啊，已经覆盖了文化旅游、零售商业、教育培训、健康生活等等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的新引擎。那么，体验经济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又有哪些特质让大家愿意心甘情愿地花钱来买这种感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好玩吗？好玩，好玩，好玩，第一次玩。抱歉，妆都有点花了，因为其实还是挺刺激的。
2: 这样直白又满是惊喜的评价，是不少年轻人初次走进轰趴馆的真实感受。走进如今一二线城市的各类轰趴馆，早已不是简单的娱乐场堆砌，而是打造出了集休闲、互动、社交于一体的沉浸式复合空间，彻底打破了传统聚餐、K 歌的单一娱乐模式，让线下社交摆脱了尴尬与刻板，多了几分松弛与趣味。不同于传统娱乐场所的单一功能，当下的轰趴馆朝着主题化、多元化不断升级，各类特色场馆更是贴合不同人群的需求，做足了场景细分。某国潮主题轰趴馆工作人员介绍，
3: 玩解谜就是做任务，偏向于探索一点益智解谜类的，就是类似剧本杀，但是要比剧本杀更大。除了就是咱们手牌任务这主线，然后还有我们副本的桌游和狼人杀呀这种活动。
2: 除了益智闯关类的主线任务，不少场馆还兼顾了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摒弃了刺激性元素，主打温馨包容的体验氛围，覆盖职场青年、家庭群体等不同客群。某轰趴馆工作人员介绍，
4: 就是我们这儿大特别大的成年人也有，然后跟我们差不多大的成年人也有，然后孩子也都有。就是那密室是没有 NPC 的啊，就是全程没有恐怖元素，没有任何人，里边也不会有什么扮鬼出来吓的都没有。对，我们就是纯这种温馨的主题。
2: 这种全龄化的设计让轰趴馆迅速捕获了家庭和团体客户的心，每逢周末这里便是一座难求。某轰趴馆工作人员继续介绍，
4: 就是从比如说中午12点1点左右，然后我们一直到晚上
5: 一点到5、6点吧，
4: 对，5、6点，
5: 6点
4: 可能到6、7点，我们这边人都
5: 纯高峰期，
4: 然后你可能一个密室要等一个多小时。
2: 而为了在这个新兴赛道上抢占先机，商家们不仅在时间上寸土必争，更是在客群的精细化运营上下足了功夫。从工作日到休息日，不同的社交需求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衔接。某厨艺主题轰趴馆负责人介绍，
6: 像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主要都是团建。然后像周六周日的话，像这种家庭啊，或者是这种生日聚会可能会多一点。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家庭为单位的也多，然后朋友为单位的可能更多一点吧。
2: 为了进一步强化体验感，留住消费者，不少轰趴馆还跳出基础场地租赁的传统盈利模式，推出各类创新增值服务，把单次聚会打造成值得留存的专属记忆，进一步放大场景的情感价值。某轰趴馆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7: 这个是就是我们有合作的摄影师，还可以给你活动进行跟拍，它有不同的档位，有档的1600块钱的档的，对于普通的聚会没有必要。然后它这更多的就是，有大量的精修的照片，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场活动变成了一场拍照专场了。
2: 从单纯的娱乐消遣，到如今涵盖厨艺、摄影、解谜等多元内容的综合体验。轰趴馆的火爆并非偶然。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8: 这种场景的魅力啊，我觉得是在于精准把握了年轻群体对私密啊、自主、高沉浸感的这种社交体验的一些深层的需求，满足年轻人啊，既渴望着逃离日常的压力啊，但又同时希望在小圈子内深度互动，创造专属记忆的这种心理。这种将多元娱乐整合于私密空间的形式呢，完美的适配了年轻一代对社交自由度的追求，核心价值是提供了一个情感链接的这种理想的场所。
2: 这种情感链接正变得愈发珍贵，在数字化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渴望摆脱点赞之交，寻求更有质量的深度社交，他们愿意为共同经历付费，本质上是在筛选同频的伙伴。李军分析，
8: 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社交需求啊，正从这种追求泛泛之交的数量啊，转向这种渴望深度共鸣的质量啊。年轻人更加珍视能够提供心理安全感、价值观认同这种圈层的互动啊，共同经历。

0: 付费的本质呢，就是为了筛选同频的伙伴啊，建立高质量的社交关系所支付的成本啊，缓解孤独感，寻求在这种碎片化社会中重新建立稳固的情感链接与身份归属。
1: 然而，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从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指出，数字化运营将是未来破局的关键。
2: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线下的偶发的流量转化为线上的持续的链接，再通过线上的运营反哺线下的复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态。红袍馆这类体验业态的数字化核心是要构建技术加场景加生态的联系互动，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连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才能让消费者和经营者都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有所获得感。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3: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4: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5: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6: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2: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7: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8: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2: 两岸青年说。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两岸青年说。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的今天，一种普遍的感觉正在浮现，就是人们在享受极致的便利、海量的信息的同时呢，也在经历着一种内心的疏离与倦怠，与实体世界的这种触感联系不断减弱，那么专注于当下的这种能力呢，也不断变得稀薄。这种状态促使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去主动地寻求一些改变，转向那些可以提供真实的触感、可以完整的走心的那些这种体验的那些活动。
0: 体验经济的兴起呢，正是对这种深层需求的回应。如今呢，人们愿意为一段亲手创造的记忆、一次全然投入的沉浸时光来付费。无论是走进传统手作工坊，还是参与自然研学，或者是休闲娱乐，它的内核呢，都是对真实连接和身心在场的这种渴望。那今天呢，台新丹尼将跟我们分享他在世界现存持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最完好的佛山柴烧龙窑旁亲手捏制陶杯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也让他对体验二字有了切身的领悟。从一团凉湿的陶泥在指尖不受控制的歪斜，到最终勉强成型的笨拙的作品，这半小时的慢时光带来了久违的充实和宁静。
1: 接下来丹尼要跟我们一起探讨在这个物质丰裕与 AI 智能的时代，我们为何反而更加渴望那些缓慢的、需要亲手触碰的真实呢？当生活被算法和效率无限的加速，我们花钱购买的慢生活究竟在弥补些什么呢？丹尼认为这一次佛山之旅不仅是关于一个地方或者是一项手艺，更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时代重新的锚定自己的感知，找回那一份被稀释的生活的质感。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丹尼来做分享两岸青年说，请丹尼来说说看。
2: 大家好，我是丹尼。自从搬来佛山居住之后，我发现这边隐藏着许多历史韵味的地方，除了大家熟悉的佛山祖庙，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我很喜欢去逛的地方——南丰古灶。一走进古灶那条巷子，整个人就像被按了暂停键，外头的车水马龙一下子全被挡在外面，风里头带着点陶土的味道，还混着旁边花草淡淡的香气，一到这里心情就跟着安静了下来。再往里面走呢，就是那座很有名的龙窑，青灰色的窑身沿着山坡一路往上，就像条龙趴在那里，窑口还冒着淡淡的热气，旁边立了块牌子，写着窑火不绝500年。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子，一边想象着当年师傅们在这里作业的场景，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围在一个拉胚台旁边，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团湿乎乎的陶泥，有的歪歪扭扭的在捏碗，有的在转胚。师傅在旁边手把手教，时不时传来一阵笑声。我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玩过的橡皮泥，还真的没有玩过陶泥。刚碰到的时候，那个触感真的是没话说，凉凉的、湿湿的，带着点泥土特有的气味。往转盘上呢一放，手指刚碰到的泥，就觉得心里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部被这团泥给吸走了。我本来以为拉胚很简单，不过就是转一转、捏一捏嘛。结果呢，真的下去才知道什么叫眼睛会了，手不会。转盘一转快，我手一抖，泥直接歪掉。想把杯壁拉高一点，手稍微松一下，啪嗒就塌了。好不容易呢捏出个样子，又被我捏得太薄了。师傅在旁边笑得开心说，别急别急，泥呢有他的脾气，你要顺着他，而不是他顺着你。就这样折腾了快30分钟，从手忙脚乱到慢慢稳住力气，看着那团歪歪捏捏的泥，居然真的被我捏出了一个勉强能看的杯子。说真的，那一刻心里的成就感比我发了一条很多人看的影片还开心。我在杯底偷偷刻了个记号，师傅说烧好之后会帮我寄过来。我到现在都还在想，这个杯子烧出来会不会歪得更厉害。从南丰古灶出来的时候，心里头轻飘飘的， 那天也没有时间滑手机，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捏着泥，听着摇火的声音。那个感觉在我们现在天天被各种通知轰炸的日子里真的是太难得了。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这几年体验经济这四个字突然这么的红。以前呢，总觉得这词听起来很高大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直到那天捏完了这坨泥，我才发现这件事呢，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里。我琢磨了半天，想到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我们早就不缺东西了，缺的是真感觉。以前呢，我们习惯在买东西的时候会到店里逛一逛，看看产品的大小、细节、触感、做工。但现在买东西都很习惯通过平台下单，手指点几下，第二天就送到家。东西呢是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我们反而越来越没有所谓的购物的感觉？因为我们需要的早就不是买东西，而是买东西的感受。就像我在南风古皂捏的那个杯子，它肯定没有店里卖的那些好看，杯壁歪歪的，杯底还有我捏坏的痕迹，可能烧出来还会有色差，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个是我亲手捏的，我知道它转的时候有多抖，我知道它塌过多少次，我知道师傅在帮我修正的时候说了什么，这些事呢都藏在这个杯子里，这就是只属于我的情绪价值。我觉得体验经济卖的从来不是产品，而是能够真实摸到、感受到的感觉。就像是去露营，不是为了买那顶帐篷，而是为了躺在那个草地上看星星。我去南风古皂捏泥，不是为了买那个杯子，而是享受那半小时带给我的沉浸感。这些东西呢，多少钱都买不到。第二个原因，科技越进步，我们越想念真实。在这个时代 AI 的技术日新月异，机器可以帮你生产一模一样的杯子，一模一样的瓷器，连你刷到的短影片都是算好给你的。方便是真的方便，可是方便到最后我们连真实的感觉都快没了。但是南风古皂就不一样，那里没有 AI， 没有生产线，全是老师傅们一双手一团泥一把火，他们手上有老茧，

脸上有皱纹。那胚的时候手一抖，胚就会歪一点。上釉的时候手重一点，颜色就会深一点。这些的不完美都是人为，都是真的。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傅在拉胚的时候手被泥给黏住了，他也不急，笑一下用布擦掉继续捏。他捏的碗杯壁不是完全平整的，带一点弧度，看着特别的舒服。我当时呢就在想，这才是东西啊，是有温度有故事的东西。体验经济说白了就是在这个网络化 AI 化的时代里，帮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回归真实的地方。它让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不用机器不用公式的东西，原来还有摸得到闻得到可以亲手做出来的美好。这种真实会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缺。第三个原因，我们开始愿意为慢生活买单了。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手机就响个不停。上班时看手机看报表，下班刷短影片回信息，一天下来累得要命。可是回头想想又说不出自己到底忙了什么。我们就好像被按了快进键的播放器，一直在赶路，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路边的风景。但体验经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能让你慢下来。就像我在南风古照捏泥的时候是无法按下倍速播放键的，在当下我必须专心，必须慢下来，必须盯着手里这团泥。就这么一小段的时间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了，只想着怎么把杯子给捏好。这种时刻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真的太奢侈了。平时呢滑手机看视频，我们都是在看别人的生活，很少会有自己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所以现代人反而愿意花钱去买那一小段沉浸式的体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感觉。体验经济其实没有这么的复杂，它就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像给自己偷一点时间，找一点真实，留一些回忆。就像我在南风古照捏的那坨泥，歪歪扭扭的不值什么钱，却让我想起小时候玩橡皮泥那种单纯的快乐。那30分钟里我忘了手机，忘了工作，光是这一点就值了。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板块，生活 Q&A， 我们要来了解一种新的技术。首先要给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光学超材料。我们知道呢，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化出不同的色彩。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光能不能被人们利用到生产生活中去呢？光学超材料就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精确地去设计光。它通过人工从头设计的几何结构来获得天然材料不具备的超长光学性质。那这类材料呢，是下一代光电子、通信、成像的核心底层技术，尤其对高端制造及能源领域是至关重要的。
6: 然而呢，光学超材料的生产技术门槛很高，也成为了制约其规模化量产的主要障碍。那前一段时间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了一种纳米打印制造设备，它实现了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与精准集成，让超材料生产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那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呢？它将如何改变超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如果你也曾被自然界蝴蝶翅膀的绮丽所惊艳，是否好奇过它为何能绽放出这般绚烂的色彩？蝴蝶鳞片正是大自然所孕育的一种经典光学超材料。光学超材料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光子织物，通过调控结构单元的几何参数与空间排布，它能突破传统材料的物理极限，实现天然材料无法实现的光学功能。这种材料正在成像、计算、通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推动着技术变革。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介绍，这类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面临局限于单一尺度结构、高度依赖光刻等精密加工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严重制约了实用化进程。
9: 如果我们只能做出单一的尺度的微纳结构，它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性质，就表现着颜色来讲，它可能就呈现单一的颜色。但是我们希望做到集成嘛，就我各个波段的光我都能够精确的控制，但是这样对传统的比如说光刻或者其他的微加工的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每一个光刻机它都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的范围。
8: 20年前，宋延林便投入这个领域，他一直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让光在材料上精准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团队渐渐拨开迷雾。近年来，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制出一种由周期性纳米晶格构成的微米尺度半球形结构。 该结构对多尺度下的光学传输行为进行精准调控，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理论和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陈建峰表示，这种单元结构可以呈现丰富的多尺度光学特性和色彩变换行为，犹如万花筒般一转千色。
10: 在光学领域，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理论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很模糊的。而我们现在的工作正好是同时利用了几何光学的光线理论的性质，再加上波动光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正好这个体系是处在这两个效应很模糊的一个点。我们通过模型的构建，最后基本上摸清了这个界限。摸清了这个界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纳米尺寸的结构出发，最后能够模拟微米甚至毫米这样的一个光学性质。
8: 结合理论，团队开始验证其能否真正投入应用。宋延龄集结一群青年科研人员，当起了光学超材料的打印工。这群眼里有光的年轻人面对前人做不成的挑战，浑身充满干劲。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慧增就是其中一位。
11: 高精度的微纳加工这个方法，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能力，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做不大。所以后来我们都在探索这个如何把它做大，做到真正实用化的这个方面。
8: 他的师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李凯旋，同样脑力活体力活齐上阵，搬来各种大块头的材料做打印衬底。最终他们搭建了一个3.7米长的卷对卷连续打印设备。
12: 我们在盲文制备的时候有一个工业化的这样设备，但是盲文呢它尺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是从这种大尺度缩小到小尺度，还能够做这么大，然后这么准确精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8: 持续的技术调整后，打印出的图案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凌乱的墨滴幻化为精美的图案。当看到光学超材料在设备上成卷成米打印出预设的照片，宋延龄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
9: 对搞科研的人，可能最让他兴奋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很难，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这种成就感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讲，你就知道，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8: 传统打印所用颜料污染较重，而宋延龄团队在打印光学超材料时使用了自己合成的水相分散的高分子材料墨水，最后形成调控光的复合微米和纳米结构。
9: 我们是一种高分子的乳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聚合的方式能够形成一个水相的墨水，这里边是把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进行复合。微米结构呢，就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我们叫穹顶的结构，在这个穹顶下边我们又填了很多的纳米颗粒，它不同的尺寸它有不同的光学行为，对应出来最后组装，它干燥以后就是那个水蒸发掉以后，它就会精准的组装成光子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控特定频率的光的一个传输，呈现出我们想要的各种颜色。
8: 宋延龄表示，团队开发的卷到卷增材纳米打印技术，渴望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书刊一样简单高效。
9: 不仅打破了原来高成本的这种技术壁垒，大幅提升了量产的效率，还能通过按需打印为每一个超材料这样一个像素能够单元的定制特定的光学的性质，这样就为定制微纳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8: 未来团队将围绕这项技术研发新一代高灵敏光学传感芯片，持续挖掘材料本真特性与人工结构设计协同优化的潜力。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光子信息、防伪成像、精密医学传感、绿色光子能源等关键领域都将展现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产业化价值。
9: 光学超材料的特征就把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有关的，比如说病毒，病毒的尺寸是在100纳米左右，那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打印的超材料作为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让各种病毒无处隐身，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而且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又非常方便，这样就对将来的生物疾病的检测就是一种非常高效方便的手段。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醒时做梦如同在清醒的现实中追逐着梦幻般的影像，那些思绪如同飘散的云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能够触及却又瞬间消散，既真实又虚幻。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那英演唱的一首《醒时做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梦境边缘尽情漫游，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梦里》。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是刺猬乐队的代表作。很多人觉得能从刺猬的歌里听出少年感，因为只有少年才不会被经验主义框住，不被市场考量改变，才能写出这种横冲直撞、充满生命力的创作。那继续要送出的是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我在客厅做的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不论是词曲还是唱法都是非常的凄美动人，来自关正杰演唱的一首《残梦》。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给自己一首月光曲的时间，然后继续枕着月光入眠。那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同样是一首和梦有关的经典粤语歌曲，来自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Decca Jones 的一首《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梦的世界尽情漫游，在梦境的平行世界，我们继续在音乐里面畅游。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余佳运演唱的一首《梦》。

陈粒的这首《大梦》有着特别的气质在里面，带着几分神秘又有宽广的想象空间。他在音乐里做的这个梦关乎天地宇宙，其格局视野非同一般。如果你在熄灯之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不妨戴上耳机跟着陈粒来做一场大梦。继续听歌，王菲的一首《梦中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刚刚听到是萧敬腾翻唱那英的一首《梦一场》，简单的吉他配器更凸显了萧敬腾嗓音的特点。那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金曲，那也是萧敬腾对这些女歌手的致敬。那继续我们在音乐营造的梦境中里面缱绻，送上林瑞莲和马俊伟演唱的一首《梦中情》。

陈静飞这首全新演绎的《梦里水乡》，紧扣梦的主题，勾勒了一出梦回江南的氤氲美梦，表达出复古十足的音乐美感。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最后来听到陈淑桦一首《梦醒时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

0: 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时间。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可能就是年轻人所理解的所表达的那种快乐又是另外一种样子这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 Happiness 现在的窦靖童呢就宛如一块宝石在经过不断的雕琢之后呢光芒是变得越来越耀眼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快乐的歌让活力加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可以说很多人特别是八零后非常的熟悉哈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yeah!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有点洗脑哈，来自大张伟的一首《差不多得了》，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跟着大张伟一起开启快乐共振模式。刚刚这首《差不多得了》，那大张伟也是用他一贯的朋克幽默的方式，带领着大家一起赶走生活当中的烦恼，释放压力。在我们的音乐当中，继续用一首歌来甩开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开心。我们有请出 Elva 萧亚轩带来他的这首《甩啦甩啦》。

0: 茄子。
1: 南征北战一首蹦吧蹦吧，这首歌呢真的是让人好开心啊，的确蹦蹦跳跳也是让自己摆脱负能量的方式之一。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粤语金曲，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最紧要好玩》。歌词呢可以说很能体现作词人林振强的人生态度，从这份态度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对港乐黄金时代的骄傲和认同。许冠杰最紧要好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非常松弛的一首歌，慵懒的唱腔和充满烟火气的编曲勾勒出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希望听歌的你呢可以拥有不焦虑的一天。刚刚听到的是娃娃为如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 Have a nice day。 看看时间，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快乐的歌让活力加倍，也希望这份快乐你已经感受到了。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来收听以上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最后来听到王 OK 的一首 Go Bye， 下次再见咯。
1: 一边过啊，一边过。
2: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4: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6: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6: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各地开展青